0: 都看就不是哦。
1: 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安贤，
3: 长青，
4: 海底小
5: 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6: 早上好，朱峰。
7: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6: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8: 是的，她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很高兴她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8: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6: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9: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8: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6: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8: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6: 我不确定。
8: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我们去看看吧。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6: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8: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10: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8: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6: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8: 我是兔兔兔。
10: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8: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10: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6: 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10: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我的老天爷啊！
8: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谷受伤了。
11: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12: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10: 太不可思议了。
12: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11: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5: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10: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
6: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10: 不客气。
5: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6: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10: 发生什么事了？
8: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10: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6: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

0: 坑洞去，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1: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0: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2: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2: 非常好，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4: 放心吧，队长。
2: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3: 没问题。
1: 多谷，你还能走吗？
5: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3: 我们往这边走。
1: 小心！兔兔兔，
5: 皮上，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
3: 我们得救了，
5: 太棒了！
3: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5: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3: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5: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3: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5: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3: 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2: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6: 塌了，地塌了，
1: 好恐怖啊！
2: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布兰、穆多、琪琪、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3: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2: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3: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7: 多多，
3: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8: 谢谢你。
3: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8: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唇鹿很擅长登山。
3: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8: 我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3: 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8: 加油，朵朵。
2: 阿姨古丽，快抓住绳索。
3: 队长，你来得真及时。
2: 我将白唇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3: 绑好了，队长。
2: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8: 真是太惊险了。
3: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5: 是我的同伴们。
2: 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5: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2: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
1: 队长，人呢？
2: 多多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5: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
3: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8: 多多，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9: 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4: 海底小纵队。

0: 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唇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1: 当然，我们白唇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2: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
0: 嗯，我都记下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白唇鹿。

0: 掌声。
1: 先被翘，换活元气；被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2: 安全，
3: 拯救，
4: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5: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6: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5: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6: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5: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6: 哎，这是什么？
5: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6: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5: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6: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7: 明明是我先来的。
8: 干什么？我先来的。
5: 发生什么事了？
7: 我的。
8: 烦死了，是我先来的。
6: 他们在做什么？
5: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8: 你走，你走。
5: 哎，
7: 怎么回事？
8: 你走开，快。
6: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7: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6: 啊！
7: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8: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5: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6: 嗯，
7: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8: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5: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
8: 嘿，哎，吃的吃的。
9: 吃的。
5: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8: 我们吃的。
6: 看我的飞豹腾空！
8: 知道，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吃的！
6: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8: 给我们吃的，
9: 知道，
8: 给我们吃的，
9: 我先来的。
5: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小五，心灵通，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8: 知道，
9: 我先来的。
5: 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10: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5: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6: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10: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6: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4: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6: 嗯嗯。

0: 呦，交给我吧。
1: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2: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3: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3: 很好，飞鱼艇启动。
0: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3: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0: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4: 明明是我们的。
5: 你们给我打开。
0: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6: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4: 好香啊。
5: 真是太好吃了。
7: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3: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8: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7: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2: 我的小乖乖啊。
3: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7: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显灵通，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破冰行动开始。
1: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哎呀，
0: 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的飞翔了。
1: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 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啊，
2: 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1: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2: 谢谢你，皮医生。
3: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4: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

0: 我需要你们。
1: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2: 快啊，小五花鸡！
3: 飞豹艇来也！

队长，关机，小五。

0: 秀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20几个人。
6: 这些都忘了，那是你。二百几个打30几个，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这人类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 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7: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8: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激化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都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9: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6: AI
10: 企业超级品马上开始。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12: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响骨、撞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

0: 安东了，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3: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令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赵大娘，那不是涛春吗？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春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嗯。

0: 哪呢？
1: 地里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7: 我们一班

这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女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

0: 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有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

0: 坚决守住阵地。通信员，
1: 有。
0: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1: 是。
2: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0: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2: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2: 好，马上去。
3: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效劳。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熏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
4: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8: 哇，我的天哪！
9: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8: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9: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8: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9: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化，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0: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

0: 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0: 是
3: 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3: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0: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
1: 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1: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1: 亮多了。
4: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对呀、
5: 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尺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

0: 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0: 队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一个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
0: 报告，
2: 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
0: 多少？5-6万？这可能有5-6万呢。5-6万了，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好想能参加。
5: 我说
4: 不见的
5: 不见的，
4: 咱走456干什么？
5: 怎能去？
6: 哎好，
4: 张经理大家好了。
7: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9: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8: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9: 哎，这就叫运动战。
8: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哎，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2: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1: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
3: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笑>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4: 好。
3: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四。

0: 是里，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他要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4: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战敌人撤退啊！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1: 啊，
0: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2: 对，
0: 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大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3: 里边，
0: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三十一个炮，给我开，
0: 三十五，
3: 给我。
0: 师傅来电话，给我开一个，师傅多开前面多人。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 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我们的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2: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
3: 一颗行动，
4: 是。
5: 文山好三七，一贯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贯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贯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贯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
8: 这一罐只要1块钱，
9: 打个电话送到家。
1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1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

0: 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

0: 丹颜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是没错，
3: 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

0: 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飞下去。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里。
2: 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

0: 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将领，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0: 纵队首长传令，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0: 声道：“
1: 出兵！”
0: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

0: 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4: 毛主席，
3: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

0: 找最真实的自己。
1: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

0: 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铁西瓜，
4: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5: 好，这个自己。
3: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4: 对
7: 对对。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0: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1: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2: 用石头造地雷啊？
3: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4: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5: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4: 爹，你又讲三国。
5: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6: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点，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2: 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0: 好，
1: 准备
2: 好。

0: 人，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机，开着。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野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

0: 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5: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6: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

0: 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 对，
0: 立刻干净了。
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1: 你看这天梯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呢、咱来试试。
0: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已经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人家油镜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
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2: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3: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难道？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有戏。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Ready，OK，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0: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6: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0: 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

0: 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厂家亲自做，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去的路上等他们。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0: 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

0: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种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好。

0: 来。
1: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息，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息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2: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1: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3: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7: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8: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9: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10: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6: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8: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6: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11: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12: 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6: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2: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6: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0: 好。
6: 是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是高。
1: 总裁，毛哲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裕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今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小慧同志，快下！你怎么来了？紧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1: 啊，不行！
0: 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进来了，习书记。
1: 李大叔，
0: 习书记，
1: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0: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1: 怎么样了？
0: 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1: 那太好了，
0: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1: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0: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主席，蒋匪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1: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好。大家放心吧。
0: 习书记啊，
3: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
1: 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1:31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华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4: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
6: 好比拉你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不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5: 对，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4: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7: 主席，
4: 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5: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
4: 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5: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0: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
5: 乡亲们，
8: 不能走啊！
5: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被……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9: 毛主席说的对呀，
10: 对，
9: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0: 我们等着您回来，
11: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5: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乡亲。 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0: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哦，
5: 会回来的。
0: 我等你回来，
11: 书记。
5: 书记，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早点回来，
5: 回来的。
0: 早点回来。
5: 会回来的。
0: 徐书记，
11: 谢谢。
0: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5: 保重啊。
8: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陕北，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0: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 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
2: 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文三，
3: 啊，总裁，
2: 要督促一下收拾，其中有士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
3: 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4: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不觉得问题不大。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守山的掩蔽的地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2: 好，
3: 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4: 呸！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5: 彭老总，彭老总，正在清理战场，苏沽歼敌600多人，
6: 同志们打得好啊！
5: 不过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
4: 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
5: 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人员，黔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这场仗，
7: 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5: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
7: 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对，
5: 偌大的135旅，就吃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7: 嗯，这么想到一块儿去。
5: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渡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2: 是啊，太近了，比起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

0: 看看咱们的业务，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哎，周副主席来了，
1: 周副主席好，
2: 总机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你还真赶过来了，
1: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3: 周副主席，
2: 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3: 嗯，
1: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1: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2: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五个团三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1: 辛苦，周副主席。
4: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2: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讲得好啊！谢谢政府补给。首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1: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犯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2: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0: 我们的追击行动

0: 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1: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0: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
2: 校长啊，
0: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2: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0: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1: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2: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0: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0: 校长，三思啊。
1: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3: 达令，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1: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4: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5: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4: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5: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4: 你
5: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4: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5: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6: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7: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变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

0: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强记套吧。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呐，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5: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

0: 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13: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4: 这是温馨的提示，
15: 这龙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 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
1: 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2: 郑勋同志，请讲。
1: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 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拿着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
3: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4: 吉中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
3: 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郑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4: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 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0: 靖边县区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极固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赞助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0: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3: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4: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3: 8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0: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3: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2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3: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
5: 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6: 是。
5: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便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 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
2: 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 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
2: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7: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2: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 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8: 小德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0: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10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吧？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
2: 寿山，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嗯。
3: 哼，桂克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4: 没人给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
5: 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 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嗯。

0: 报告，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1: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2: 那还用说，天天见。
1: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2: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1: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2: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3: 好好说话，别瞎说。
1: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2: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1: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
5: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4: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1: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0: 总裁，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
1: 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2: 没有。
5: 好，
2: 哎，
5: 韩司令，
2: 韩司令，
5: 谈谈你的想法吧。
2: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
6: 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参谋总座。
7: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5: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5: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
2: 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是啊，上了，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远铺，
5: 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温远铺以外，
2: 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8: 千春同志，太远了。
1: 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温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这么
5: 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9: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2: 是司令员同志，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5: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看也不占。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好。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0: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如果是你，怎么选？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温远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 还得是大胜啊！
5: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0: 还那点儿。

0: 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1: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
0: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秀秀，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4: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四秀秀，不可轻敌啊。
5: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势力
3: 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4: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5: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4: 宫廷大可放心啊。
3: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5: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3: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秀，
4: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5: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4: 光庭，你可以放心。
3: 四秀秀，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5: 熊式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3: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5: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3: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4: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5: 四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3: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5: 抱歉，宫廷，
4: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0: 我要肃他们的贪，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贪。
1: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4: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3: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前方开出防空洞小区，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4: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到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2: 在这里。
1: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6: 不行，太近了。
0: 啊，要干什么？
7: 老罗，你替我指挥。
8: 替我指挥。
0: 哎。

0: 营长，二营长，
1: 报告首长，我是。
2: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一公里。李斌。
3: 记着十几门炮，
4: 包参谋，
5: 是。
4: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5: 报告，敌炮被阵地，总参谋已确定。
4: 来一轮轻速车，把他车机给我抹平。
5: 是。

0: 你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司司令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啊。
0: 哎，小金，哎，
2: 首长，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 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

0: 量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

0: 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6: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7: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8: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5: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那就发了啊！
2: 书记啊，首长，
3: 哎，
2: 书记，首长，
3: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周副主席，嗯，发到哪一级啊？嗯，
3: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4: 好，太好了！
2: 哎，这俩，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就好。可以了吧？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好，停停好，大家安静了，安静了。好了，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

0: 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1: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2: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0: 解放全中国。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期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2: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店。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1: 哎呦，哎，
2: 好好好，
1: 陈老总啊。哎，
3: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
4: 呼机呼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店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
4: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3: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叶军啊，你看看这个俊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上座。
0: 来，俊如。哎呀，
3: 来。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4: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1: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2: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2: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3: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4: 叶俊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3: 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 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 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让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4: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知道。已经停止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的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 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 成也大盗，败也大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 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
4: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绥靖系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4: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4: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4: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5: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6: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7: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8: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9: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10: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9: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机，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10: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9: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10: 易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11: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9: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0: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9: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10: 是啊，希望在哪儿？
12: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6: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7: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6: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12: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7: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1: 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13: 总裁，从东北
14: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13: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1: 莫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14: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1: 好。

0: 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他奶奶的，你说咱饭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那我留一文化啊。哎，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的？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你找个想死是不是？
11: 不想活了你。
10: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11: 龟孙子你！
10: 就你是你，你我都给我带回军营管军兵。
4: 是
9: 是。
12: 娘，快进来，快进来，三门三门。哎，没事，没事，
13: 来，走吧。
4: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3: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14: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4: 你要刀干嘛？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3: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14: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4: 为啥？
14: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4: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3: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4: 就机密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3: 你这干啥呀？
14: 老六，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5: 哎，咋着？有尿没呀？
14: 没尿啊。
15: 没尿撒一泡呗。
14: 走吧。
4: 我
14: 打哪儿啊？
4: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大脸，
14: 懂了。大脸，
4: 快点儿！
6: 你。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桑拿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3: 什么话？
1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5: 他们都是穷人。
1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7: 我是这位，只见冷猫。
18: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9: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20: 这是民族的主场，
2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5: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5: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24: 当然可以。
2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苏玉同志的意见。 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在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3: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
0: 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
4: 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0: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4: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0: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最有发言权啊！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你好。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啊！王二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收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乡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了。

0: 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

0: 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1: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

0: 既然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改革币制。 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1: 静儿啊。 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0: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
5: 主席，
4: 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5: 好啊，主席，来，走。
6: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7: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7: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7: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7: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8: 我呀，就整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

0: 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1: 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
2: 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
3: 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4: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 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
5: 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6: 哎，别光说话了，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
5: 好，来，粟裕同志，
7: 谢谢周副主席。
5: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九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8: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 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至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
2: 由华野带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
8: 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 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1: 好，嗯。
0: 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2: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1: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4: 我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6: 金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7: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4: 老师，
6: 你让金福把话讲完嘛。
7: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4: 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6: 光庭，金福，
7: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6: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8: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 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

0: 武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羽西角。
1: 是。
0: 其他不是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1: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燕翅山、东兰攻击都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啊！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师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
2: 和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攻京反击，要快要快！
3: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玉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4: 好，知道了。
5: 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毅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6: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7: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8: 周副主席，电报。

0: 武秦老总，
1: 好消息！
0: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2: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4: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

0: 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哎，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1: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2: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3: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1: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4: 站！
5: 校长，
6: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5: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6: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5: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6: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5: 校长，
7: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5: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6: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8: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5: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8: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6: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0: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9: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0: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11: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4: 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2: 是啊，政委，有了这支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3: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

0: 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 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13: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4: 这是威风，
15: 这龙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6: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39年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嫂子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0: 谁上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正好。
1: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0: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郡主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2: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3: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1: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2: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4: 我只是心有不甘，
2: 觉得没到这时候啊。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容，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

0: 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
1: 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0: 你看，昌黎、绥中、义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踪，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2: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1: 俊儒，
0: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
1: 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这。
3: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1: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2: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0: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2: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3: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组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4: 你再走走看吧。
5: 敌人
6: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5: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
3: 得2个纵队以上，2个纵队，
5: 是。
3: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7: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2个纵队攻往北线？
7: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5: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7: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5: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
3: 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
1: 用的。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说的，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套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我尝一个。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嗯。

0: 连长，交了。
1: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1: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有条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三月里大清明，
1: 唱啊！
0: 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2: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2: 兵没个兵样呢。公示都修完了是吧？
3: 消消气，消消气。
5: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6: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5: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

0: 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1: 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危局，是个人，孰不可人？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咱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胡屯，一个都不要留下。是。
2: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3: 是。
2: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4: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
2: 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4: 他姐让，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
2: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4: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2: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4: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 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2: 对，
5: 有人上来了！
2: 少爷，这都是蒋匪军啊！

上来。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1: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2: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0: 有多少敌人？
1: 刚开始是一个营，
2: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1: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0: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2: 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2: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0: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2: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1: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0: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1: 谢谢师长。
2: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少爷，
1: 飞少爷。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1: 那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1: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1: 是。
3: 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报告司令，很久了。
0: 我去换个衣服。

0: 是。
1: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量，要把姿势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

0: 一连的战事，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1: ，
0: 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1: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0: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1: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0: 可是要拼不过呢？
1: 不可能拼不过。
0: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1: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啊。
0: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1: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0: NPC 敢问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东三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2: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9: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0: 这是威风，
1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就一个连，十城只剩七城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魂。
2: 赵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6: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0: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1: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
0: 司令，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1: 司令，集市内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2: 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3: 是。

杜皇上，踏实别动。

0: 你为何？
1: 到。
0: 敲三板。

世事不乱，杜广生。天武。

0: 还有能喘气儿的吗？有！同志们，这一天，张大的痛不痛快？ 九纵，25师、7人子团，敌人，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1: 胜利。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朱管家，朱管家，师傅，我去敲三门，朱管家。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2: 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2: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

0: 小姐，您称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带弹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的。
1: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3: 主席，啊，刘姥姥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4: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不惜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井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5: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总统。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6: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5: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6: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5: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
6: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5: 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呀，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6: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0: 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啊，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浏河、大浏河。 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非常危险。 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事，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2: 老朱，
1: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5: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4: 就这样吧。高爷，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每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4: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4: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
3: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3: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4: 哎，不是朱司令，

0: 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啊，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
1: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那些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

0: 剩下。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效审批提速项目落地，制度创新激活产业动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以营商环境改革跑出发展新速度。广西印发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助力海洋强区建设。我区各地各部门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开放是园区的鲜明底色。作为中马两国双元的重要一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以革故鼎新的魄力持续深化改革发展突破行动，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轮驱动，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新高地，吸引八方金凤来栖。
0: 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乳级项目。项目开工前期，手续环节多，流程复杂，但在园区行政审批局的高效服务下，企业体验到了真正的加速度。
2: 从环评节能到工程规划、施工许可，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提前介入，耐心帮我们梳理材料，答疑解惑，质检审批，帮办代办，每一项举措都有效压缩了审批时限。正是这些贴心的服务，为我们项目顺利落地、如期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我们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园区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0: 审批服务的减法换来了发展动能的惩罚。目前园区一般社会投资类项目审批环节已精简至8个，审批时间从120天大幅压缩至24个工作日以内。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效率再提升60%，平均仅需40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这种中马速度正成为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的金字招牌。
3: 我们通过物联网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实现了园区事园区办，企业从准入到开工全流程审批时间缩短了70%以上，平均32至35个工作日办结，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0: 企业的快速成长正是园区改革红利释放的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以改革发展突破行动为抓手，聚焦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服务优化三大核心领域，推动营商环境实现质的飞跃。截至目前，累计实施2026年自贸试验区提升改革任务41项，落实改革措施54项，年度任务实施率68%，多项改革举措走在全区乃至全国前列。在制度创新方面，园区持续深耕试验田。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园区创新推出的集装箱海铁联运一体化、船载新能源汽车集装箱海事跨域监管服务新模式等改革创新成果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时，园区在跨境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成功落地广西首单原木期货交割业务，并构建起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新模式。相关成果荣获全区改革攻坚优秀案例。
4: 今年园区1到6月份新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33个，合同金额超152亿元，其中不乏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我们正围绕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研炼、补炼、强炼，

0: 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改革催生巨变，产业加速崛起，园区聚焦高端制造加跨境服务双轮驱动，已形成新能源材料、生物医药、燕窝及食品深加工、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依托两国双元联动机制，园区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实现港口产业城市深度协同，带动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从试验田到高产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势。随着改革发展突破行动的纵深推进，这片向海发展热土必将吸引更多金凤筑巢，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海洋强区建设。
2: 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从高校协同打造向海图强战略布局，产业更新构建区域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合作共赢形成内外联动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科学规范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空间布局，推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自治区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达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达429.51平方公里。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赋能企业发展的沃土。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法治护航持续发力。我区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为民营企业减负松绑，通过执法上降温，杜绝扰企，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3: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研究和开发系列酶制剂、微生物代谢物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的申请对企业至关重要。去年底，企业有16件发明需申请专利，为避免审查周期过长，导致核心技术面临被仿制或侵权，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动与其对接服务，
4: 把他们存在的问题还有瑕疵给他们审出来，然后让他们修改好之后再向国质局那边提交正式的申请，效率就非常高，助力他们快速获得了授权。
5: 9件核心专利成功授权，平均授权周期仅105天，较常规周期压缩84%。中心工作人员还上门指导优化专利文件，梳理技术体系，助力我们的产品入选国家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3: 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科创企业精准服务，一方面开通快速预审通道，大幅压缩专利审查周期，另一方面推行上门服务，一对一提升企业专利撰写布局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
6: 我们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涵盖专利导航、风险防控、成果转化、质押融资、政策辅导等，结合本地重点产业定向帮扶企业，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3: 服务加力，执法降温。近日，贵港市港南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前往史丹利公司检查，执法人员先通过智贵通扫描企业营业执照二维码，快速完成入企登记、事项告知等流程，才进入企业，全程不叫停生产线，不干扰日常经营。

0: 行，确保监管有力度，有兼顾服务温度，以柔性监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
1: 以前每年都要接待不同部门的一个检查，耗时又耗力，现在推行扫码入企和综合检查一次，干扰少了很多，这就是法律保护企业权益最直接的体现。
0: 企业的获得感正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刚性落地的生动实践。贵港严守法律条款，以扫码入企为小切口，打通智贵通、贵通码、12345等平台，构建起无码不检查、一码全留痕、企业可监督的数字化监管体系。今年截至目前，开展扫码入企检查2312次，实施综合查一次53次，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45.8%。
2: 我们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21个涉企执法部门全面覆盖扫码入企，把法律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具体举措，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来，广西精准落实法条中精准帮扶、政策直达、合规赋能等要求，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创新柔性监管模式，全面普及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监管机制，常态化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守违不罚等规定，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八大强制标准给手表功能做减法，让守护初心回归家法。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启动， AI 助力文化互鉴，东盟微短剧创作用上中国大脑。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8: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儿童手表新国标。家长们给孩子买儿童手表本是图个安心，可如今游戏、短视频、支付功能一应俱全，反倒让人操心。别急，好消息来了，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八大强制标准给手表功能做减法，让守护初心回归家法。
3: 记者走访时，不少家长反映，原本给孩子买儿童手表是想求个心安，结果现在的产品功能五花八门，带着反倒令人担心。
4: 手表里现在又是游戏啊，又是短视频，又担心他上课在偷偷的玩，
5: 孩子还会因为那个款式和功能相互攀比吧。
3: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上看到，大部分电话手表网店都明确标有不预装游戏软件、可设置上课禁用、家长可控等宣传语，但也有部分品牌手表里安装有20多种软件，移动支付、视频通话、 AI 学习助手、社交、音乐、短视频等应有尽有。
6: 游戏啊，就是消费啊，
7: 有些款式有可以下，2-3款可以下，根据需求。
3: 针对行业痛点，2025年12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设置八大强制标准，全方位升级安全门槛。硬件上，严格把控材质、阻燃、电池安全，杜绝尖角、零件脱落、充电起火等风险。隐私权限要求摄像头、麦克风、定位三大功能出厂默认关闭，需家长单独授权。敏感数据加密存储且留存时长不得超过30天，同时明确禁止预装游戏、短视频等娱乐应用，搭建不可破解的防沉迷系统，上课时段自动锁定娱乐功能，支付功能默认关闭，必须由监护人实名开通，严禁免密扣费，并且实现不同品牌手表互联互通，进一步净化使用环境。
8: 我觉得话尽量回归本质吧，把这些功能都把它给限制了，会更好一些，家长也更放心一些。
9: 我特别支持关闭这些默认功能，希望市场出现更加简单安全使用的手表。
3: 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日实施，目前行业正处于过渡期，企业需在此期间完成产品改造、检测认证。2027年起，市场在售新生产的儿童手表必须全部合规。
10: 新标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要推动行业重新回归理性，让儿童手表真正成为守护孩子安全的重要工具。
2: 家长买儿童手表初衷是为了随时联系孩子，保障出行安全，可如今不少儿童手表产品预置社交、短视频、娱乐等功能软件，孩子上课偷偷把玩，还会相互攀比款式配置，守护神器变成了家长的操心事儿。好在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硬性禁止预装娱乐应用，严控支付权限、隐私权限，筑牢硬件与内容双重防线。新规不是限制行业发展，而是回应社会关切，以制度规范补齐行业短板，让儿童手表少些花哨噱头，多些安全监护的核心功能，让孩子们手腕上的小手表重新变回守护成长的安心屏障。接下来关注一组 AI 广西报道。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旅厅、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
11: 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将广西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全国 AI 创新力量相结合，赋能广西打造成为全国宜居宜游宜业目的地和生态康养优选地。 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报名筹备、城市路演、初赛评审、决赛比拼、技术交流五个阶段推进，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号，决赛将于10月24号在南宁举行，最终每个赛道各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0: 赛后我们将在2到3个相关的场景推动试点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希望通过大赛实现多方共赢，政府获得能用管用的实战技术，让科技企业和高校在真实场景中研发成果、验证产品、培养人才，真的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2: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益智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12: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5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益智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13: 比如说越南语，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中文来翻译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12: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益智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在这个平台上，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AI 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14: 把中国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广汽集成、东盟应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实际的好处的。
11: 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开支仪式在南宁举行。长卷采用1:1比例制作，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壮景博物馆、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创作。长卷深度融合运河建设、民俗风情、东盟联动等元素，运用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平台，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计划于今年国庆期间交付县里市级工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你们这帮人，不过是为了争取一个机会，想要胜过盛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拐子，浙江最大的事儿。别瞎了！
2: 永明，胜利之本啊！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 如今属于广西的AI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3: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4: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细化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都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5: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6: 企业超级品马上开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干什么？东三，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9: 这是威信，
1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自治区党委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陈刚主持并讲话。 A 超获奖项目为东盟微短剧创作装上中国大脑，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第23届东博会广西主场活动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投入试运行，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6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发展壮大智能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介绍我区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工作情况。 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吴家世，民盟广西区委会主委邓长球，民建广西区委会主委钱学明，民进广西区委会主委罗真，农工党广西区委会主委蒋和生，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欧余军，九三学社广西区委会主委彭建明，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无党派人士代表张树新。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提出意见建议。陈刚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这次专题协商的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陈刚指出，看清大势才能找准方向。从全球大势看，人工智能不是未来学，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全球竞争格局。 从区域格局看，广西换道超车从原来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从未来发展看，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比赛，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比赛。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坚持站位大局、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发挥区位、产业、人文、市场潜力等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陈刚强调， 发展壮大智能经济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聚优质资源，链接东盟市场，让广西成为中国东盟智能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着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让广西集成成为不可替代的枢纽，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 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技术红利变成发展实效，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技术窗口期变成竞争制胜期，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高地，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以踩油门踩刹车的辩证法护航智能经济行稳致远。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建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具奋进之力，共同推动我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义觉，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0: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意志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1: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五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2: 说越南语，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中文来翻译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1: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在这个平台上，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AI 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3: 把中国的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广汽集成、东盟应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实际的好处的。
0: 爱了广西，近日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第23届东博会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
4: 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旅厅、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将广西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全国 AI 创新力量相结合，赋能广西打造成为全国宜居宜游宜业目的地和生态康养优选地。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报名筹备、城市路演、初赛评审、决赛比拼、技术交流5个阶段推进，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号，决赛将于10月24号在南宁举行，最终每个赛道各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5: 赛后我们将在2到3个相关的场景推动试点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希望通过大赛实现多方共赢，政府获得能用管用的实战技术，让科技企业和高校在真实场景中研发成果、验证产品、培养人才，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1: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截至目前，第23届东博会已初步敲定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3大板块。其中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东帝汶加入东盟后将首次举办国家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将继续举办投资贸易专场，集中发布重点招商项目和产业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22场全国及省外跨区域联动类活动聚焦电力、家居建材、食品包装等细分赛道。中国魅力之城长春闽桂东盟经贸对接

0: 等活动将轮番登场。十四场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
1: 八月六号，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西水运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2: 该平台已打造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一体化水运发展新格局为建设目标，实现平台门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信息服务五大统一管理功能，具有四个一特点，即一键融通江河海数据，一次申报实现全线通行，一线智能调度代替人工操作，一体联动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作为智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通过江河海、船闸港高效联动调度，可切实提升广西水运通航效率与服务水平，以数字化硬核能力充分释放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能。为确保一体化平台平稳顺利上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组织制定详细上线推广方案，先期选取非西江联合调度船闸开展试点推广，在实战中检验系统功能稳定性，待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至西江流域船闸、平陆运河沿线船闸及北部湾港，最终实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覆盖。八月五号，崔国华在梧州市召开全区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疫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强调要坚持科学防控，抓早抓小，群防群控，狠抓关口前移与源头管控，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底线。八月四号，蓝晓到梧州开展联系指导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综合施策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多措并举推动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抓好就业服务、 AI 加养老、文旅融合和足球发展工作，全力以赴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五月，百色市创新实施四补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瑶祖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杉木挺拔，芭蕉、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
3: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2: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临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户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余年过去，诉求应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
4: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个结果。
2: 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
5: 他这个是后面来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6: 就是在这个30中间填了一个零吗？
4: 就是在这个样子。
2: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四步工作法，聚焦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

0: 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
1: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啊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四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六趟，
2: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六次了，到第七第八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五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
3: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两地群众告别权属纠纷困扰，着手安心发展产业。
4: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紧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综合运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搭建起多层次全链条的金融支持体系，助力民营经济跑出加速度。
5: 在河池市大任产业园内，育生者业的智能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曾因扩建第二条生产线而面临资金缺口，关键时刻法治保障下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支持。
6: 南丹关键金属专项贷如同及时雨，我们累计获得新增贷款约5.5亿元，同时拿下了7500万额度1%的贴息，这笔资金全部投入技术改造与生产线扩建，力争2026年产值突破50亿元，相较现有规模提升85%。
5: 为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投资融资促进的要求，广西设立南丹关键金属贷特色金融产品。北部安银行将金融支持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作为贷款投放的优先选项。目前投放南丹关键金属贷超14亿元，其中绝大多数投向民营企业。
7: 我们坚持一企一策的服务理念，特别是对育生者业、南方有色、金朗英业等重点企业给予持续增加贷款，未来5年拟计划提供不低于200亿元的专项贷款支持，助力试验区建设。
5: 在现行房地一体登记制度下，房地产项目在建设阶段把整块土地抵押，意味着地上房产也随之抵押，以抵押房源无法销售。面对这一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北海率先出招破局，
8: 推出了按套解押登记业务，通过企业和银行共同申请，将土地抵押转为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然后再通过解除具体房屋及对应土地权利的抵押权，才能释放完整产权的可售房源。
5: 据介绍，按套解押改革构建起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抵押服务体系，建设阶段支持土地抵押转在建工程抵押，满足动态融资需求，销售阶段完善按套解押代押过户组合服务，既帮助房企回笼资金，又保障购房者权益，经营阶段创新土地分割抵押、代封抵押，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灵活融资支持。改革以来，北海累计办理房企项目抵押业务约19.08万套，通过按套解押释放可售房源11.26万套。
9: 推行按套解押后呢，我们开发商只需要按套清偿我们的银行的贷款，我们银行可以精确地针对有购房意向者，想卖一套就能解押一套，想卖一批就能解押一批，迅速回笼的资金可以用于后续的建设。
10: 实施按套解押之后，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因为土地抵押或司法查封导致业主无法办证的，实现了银行、业主还有开发商三方共赢。
5: 法治引领，协同发力，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实施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政策，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六月末，广西民营企业贷款余额8234.22亿元，同比增长4.6%。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6月，金融惠企财政贴

0: 期贷款支持民企2142.79亿元，占比70.89%。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8.83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提供担保贷款804.01亿元，平均担保费率0.65%，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1: 下面请看简讯。
2: 8月5号，全国首个海景海上风电执勤点防城港海警局海上风电执勤点启用。执勤点位于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A 厂址海上升压站内，距离中越北部湾海上分界线约3.8千米，精准覆盖广西近海重要渔区、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地等核心区域，有利于保卫海上重要目标，维护海上治安稳定，促进辖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8月4号，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南宁圆满收官。大赛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46名决赛选手深挖湘江战役、红军长征过广西等红色史实，讴歌革命英烈壮举，分享新时代八桂大地英雄模范的动人事迹，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开枝仪式在南宁举行。长卷采用1:1比例制作，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壮景博物馆、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创作。长卷深度融合运河建设、民俗风情、东盟联动等元素，运用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平台，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计划于今年国庆期间交付。
2: 8月4号，2026年广西民族博物馆暑期展演活动开启，展演现场广西戏剧院带来桂剧《十八相送》、彩调剧《星流三姐》精彩片段，吸引众多家长和青少年驻足观看。此外，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将联合多个文艺团体推出暑期展演系列活动。8月4号至25号，每周二下午及8月8、9、16号，在博物馆主楼一楼大堂均有展演安排，市民朋友可免费观看。
3: 8月5号，越南广宁报及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到访广西广播电视台。代表团先后走进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演播厅、广西北部湾之声直播间、广西对外传播中心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广西广播电视台在精品节目创作、国际传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大家就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媒体合作、加强人员交流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座谈交流，为两地友好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在崇左市江州区罗柏乡，有一片横亘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议林地。从1958年的一纸协议到2023年的法院终审判决，国有林场和近千村民之间进行了长达70年的土地拉锯战。随着全区三大纠纷化解攻坚行动的深入推进，当地政府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近日，我台记者赴当地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工作指引引路：70载纷争一招化解》，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不演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仗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7: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8: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
9: 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
8: 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0: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6: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八月是台风活跃季啊，眼下海面上就有三台共舞，鲸鱼已经减弱，灿红对我国近海呢也没有影响。体型最大的白海豚未来呢将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因为距离广西很远，未来三天呢我区主要是受到它西侧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晴热高温将成为天气的主旋律。为此，广西气象台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中下午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游泳消暑呢，要选择正规安全场所，注意安全，谨防溺水事故发生。降雨也比较稀少，今晚到明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九号，全区都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出行注意防暑防晒的同时，也要小心阵雨突袭。明天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广西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将是优到良，主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10。再关注北部湾海面，未来两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九号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仍有6到7级阵风，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7度；桂林多云，26到36度；梧州多云，26到36度；北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25到34度；贵港晴转多云，27到36度；玉林多云，26到35度。百色多云，25到34度；贺州多云，26到36度；河池多云，25到36度；来宾多云，25到36度；崇左多云，25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度。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仗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1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

0: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大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

0: 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0: 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2: 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育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 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
7: 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2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8: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
2: 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9: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
2: 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地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0: 哎呀，这个呢，冲的，你看这家伙，
11: 哎呀，
10: 不敢走啊，哥，
11: 抱头了，走不得，
10: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1: 咋整啊？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 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2: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烈，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
2: 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的话，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付提醒一下，该吃的群众要吃的。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2: 当时我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碎，蒙着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 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3: 到处都这样，评价都好得很。这个时候，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4: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

0: 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2: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3: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4: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养。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集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
2: 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入驻马上开始，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两块林地，一纸协议，七十年积怨。
1: 他认为你侵占了他的地，他就把你甘蔗拔掉。然后农民认为他侵占了农民的地的话，他就把你的树给灭掉。
2: 保护国有林地不被侵占。
0: 官司打到法院，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纷争何时是尽头？
3: 山高走见，大家都走不出来。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

0: 6月17号，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曝光了钦州市青南区6公里海漂垃圾屡治不绝乱象。7月28号，记者第二次回访发现，该海域的海漂垃圾已明显减少，岸线无垃圾堆积。目前，青南区正在落实湾长制加海上环卫一体化管护机制，累计已清理海漂垃圾5319余吨，基本实现动态清零。同时，同步推进长效治理4公里海上阻拦网方案已上报。针对养殖垃圾源头污染，当地获批4197万元补贴，计划3年改造7756张传统泡沫浮筏，目前已完成338张升级，稳步推进源头减污。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在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有一片横亘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议林地。从1958年的一纸协议到2023年的法院终审判决，国有林场和近千村民之间进行了长达70年的土地拉锯战。随着全区三大纠纷化解攻坚行动的深入推进，当地政府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近日，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记者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6月22号，记者来到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渠乐村，看到绿油油的甘蔗地与深绿色的桉树林紧紧相连，中间几乎看不出界限，村民与林场的矛盾纠纷也因此而起。
1: 没有边界的，有一寸地的话，他都想想扣过去，他认为你侵占了他的地，他就把你甘蔗拔掉，然后农民认为他侵占了农民的地的话，他就把你的树给灭掉。
0: 何以形成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这得从1958年的一份协议说起。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渠乐屯及周边村屯与国营渠强农场签订一份协议，同意划出原桃荒地与安利荒地两块总面积约1.8万亩土地给农场开发。然而，渠强农场成立不到一年，就因资金及条件不成熟而夭折。按照村民的说法，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崇左县人民委员会同意渠乐屯重新开垦原桃片土地，村民种下了6000多亩桐油树。
2: 桐油树一片绿油油的，都有的都结果了，可以收入了。到70年，为什么冒充一个人想出来？
0: 村民们认为，1959年国营渠强农场撤销后，土地就应归还回村集体。但事实上，广西农垦厅1959年4月11号作出农垦字第001号批复，明确原赖湍、渠强两场继续原经营不变，由国营崇左县左江农场代管，土地权属的国有性质没有变。1972年，经自治区农垦局和桂南林业局批准，跃进林场接管了此前由左江农场代管的原渠强农场全部土地。正是这个村民眼中突然冒出来的跃进林场，让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2: 跃进林场，把我们的6000多亩，用基根为我们的桐油树6000多亩，当时就是12年。生产队就带群众去阻止。
0: 虽然爆发了冲突，但这片土地还是由跃进林场接管经营，并在1979年并入东门林场。到了1986年林业三定期间，崇左县人民政府向东门林场核发了编号0026和0027两份林权证，而这两份林权证，村民们表示不认同。这也成了后续长达40年的争议焦点。
2: 这人权证书的来源都是单方面取得人权证，没有我们村民盖章。
0: 就0027林权证编号的原桃片土地争议，2017年9月6号，渠乐村民小组正式向江州区政府提交调处申请。2022年，江州区政府作出决定，将4844.28亩确权给林场，962.08亩插花地确权给村民。村民不满，提出上诉。2023年11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村民要求全部拿回土地的诉求。然而，法院的判决并未真。

0: 真正解决矛盾。很快，在距离袁陶片不远处的安利林片又起了新的争执。村民们认为，东门林场在安利林片的实际经营面积3106亩，远超编号0026林权证上登记的1880亩范围，要求政府重新确权差额部分的1226亩林地。村民代表黄福流告诉记者，自2025年5月起，他们向多个部门递交材料，但均石沉大海。
1: 你受理就受理，不受理你就给我个文。本身林业局我都去走几次了，然后到你这边政府上，你又说这个是归林业局管的。我们在这个圈子转了起码有4个月左右。
0: 东门林场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同样如坐针毡。林场工作人员向记者详细展示了几十年来在争议地块上的经营档案。他们表示，林场和渠乐村的争议地块实际上都在1986年林业三定工作之后核发的0026和0027两本林权证的范围之内。
2: 我们工作者就是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保护国有林地不被侵占，保护不利我们也被问责。我们整个东门林场林地被侵占林地有10万亩。
0: 记者注意到，东门林场展示的材料中，0026和0027这两本林权证的地界范围是相邻的，但渠乐村民小组在纠纷调处申请书中认为，0027号林权证四至界限均在另外区域，与本涉案地块没有实际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村民认为这两块地的范围并非紧挨着。为捋清边界，今年6月20号，江州区曾组织东门林场和渠乐屯群众代表现场走界，却无法确认当地协议涉及地块的四至范围，仅靠插红旗、描山头画下的界限，在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中早已无迹可寻。
3: 群众也去，林场也去，我们也去，大家都走不出来。
0: 如何解开这团乱麻？在今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之后，崇左市及江州区下决心打破这一僵局，将这一案件列入历史矛盾纠纷化解重点，由市人大领导包案，组成工作专班，实行每日研判。专班工作人员多次深入争议地块，开展现场勘界、测绘比对，逐一梳理核验1958年划地协议、山林权属证、证人证言等24份历史佐证材料，精准摸清安利林片实际面积与权证范围，认可村民这次要求重新确权的安利林片的1226亩中，不在林场0026号、0027号林权证范围内的面积为180多亩。今年5月，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出台，给沉积多年的实际矛盾带来新的解题思路。根据工作指引，6月24号，工作专班再次组织东门林场和渠乐村民小组代表召开面对面的协调会。
4: 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部分不存在争议，江州区将依法确权。二是针对界限模糊的部分呢，我们将根据这个工作指引的指导，积极与东门林场协商，按照三个有利于这个原则协商，让利于民。三是针对缺乏依据的诉求，组织政策法律组开展司法说明和思想辅导。
0: 当地还组建乡情工作队，向村民宣讲调处方案，解读山林权属相关政策，耐心疏导群众的思想疑虑。经过多轮磋商沟通，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于7月10号签署正式调解协议。协议明确，东门林场将安利林片内181.86亩自有经营林地确权划归渠乐村民小组，林场用1年时间清理地块内林木等地面附着物，期满后完成土地移交确权手续。
1: 化解了我们几十年跟林场的矛盾，对这个调处的结果呢，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5: 让利于群众，让地于民，把这个多年的历史纠纷矛盾化解。
0: 这场历时70年的土地纷争是基层历史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在正确政绩官的指导下，当地依照工作指引展开双向奔赴柔性治理，既尊重历史事实，守

0: 住国有资产底线，又让利于民，矛盾迎刃而解。这也充分说明，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解不开的死疙瘩。只要有新官壁里旧账的担当，拿出大事讲原则，小事让利于民的诚意，再深的积怨也能找到化解的最大公约数。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3: 那变脸！
4: 别，赵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黑幕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你。
5: 李斌。
6: 不好，敌人使用了毒气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吴，
1: 收住啊！哎，来来来，
2: 你们啊，一定把家收好了哈！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1: 出粮放心，
2: 滚！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

0: 好，立即出发。
1: 好，哦，哎，夏生，你分析。夏生好了。
2: 你说老朱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3: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1: 为什么呢？
3: 那里更利于防守。
1: 那不行了，
2: 你讲理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1: 好。
3: 张局长，
2: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3: 张局长，
2: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3: 这是我赔的，创伤药和跌打杆。我让方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局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2: 杜神医，
1: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3: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1: 好，
3: 来，拿着吧，
2: 谢谢杜神医啊。
3: 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仗，俺们拿什么还啊？打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 我要回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2: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3: 嗯。

0: 审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毅，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此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下身，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胸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你在我背后说话哈。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没有。
1: 嘉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是，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你先别急，你让嘉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嘉胜，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是这样，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嘉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嘉兴小队来对付齐慕容。只要齐慕容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嘉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
3: 出发。
5: 肖政委。
6: 啊，
5: 巡逻队发现敌人。
6: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5: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7: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8: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7: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8: 是。
9: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7: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9: 是。
7: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暂时。

0: 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1: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哼，
0: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2: 报告师长，
0: 说
2: 共产党顾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0: 有请。
2: 是，里面请。
3: 你好，区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旭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0: 你好，
3: 二位，
0: 久仰大名了，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3: 哎，我先问一下，区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0: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站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3: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0: 嗯，
3: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区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4: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3: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至于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4: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5: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3: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4: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3: 戚师长，
4: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3: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联合抗日啊！
6: 都是中国人啊，
3: 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啊。戚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戚师长，别再犹豫了。
5: 戚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2: 王玉，
0: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
4: 嗨，师长，
0: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1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1个连

1: 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2: 是，师长，既然这样，您就必须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1: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2: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
1: 兵士们，请啊，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听你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大村和大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甲胜的联络。
3: 收到，
1: 走吧，
3: 走。
1: 就算松山遇到猴贼，先给你打打看一下你没马斯的。去做高丽的，你干嘛的了？实验室需要军备的给他看。
3: 恭喜指导你，马上跟我去，马上不再是的马斯。
1: 我已经去过了，他都是白石村的教授。
3: 嗨，
1: 这，卫兵，
3: 到。
1: 去前面，把装具上给我叫来。
3: 就，齐师长，你找我？
1: 庄师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3: 情况，报告师，前方遇到敌人阻击，敌人排伤亡惨重。
1: 有多少敌人？
3: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1: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3: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正兵力不足。前面连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的打。
4: 是，
3: 所有人，集中队，
4: 同步前进，
3: 快，
4: 撤，
3: 就，撤，就。
5: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繰り返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3: 長官、チムロ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5: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るな。
3: はい。
5: 酒井。
6: はい。
5: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
7: 各大员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はい。子修。は。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々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孙玉林、李少棠、早速行動開始。以上。大便干结。
1: 费力，
8: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8: 戚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1: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祁梦龙还不了一丈。
8: 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9: 副书记，老周，你这齐师长，你过谦了。
8: 首书记，喝点水。来，喝水。报告师长，
10: 说，嵩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
8: 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
9: 干得好！
8: 王玉呢？
9: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8: 齐师长。 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 你说，
8: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1: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
8: 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9: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0: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1: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同步行军，我们就把这七八十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沟，然后把山下村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0: 戴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2: 好，
0: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3: 统一听柏苏副指挥长的指挥，
0: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2: 是，
1: 感谢骑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四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先生
4: 到，
1: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沟。
4: 是。
0: 周叔，
5: 周书记，喝点水。
4: 你喝点水。
6: 周先生，
0: 你怎么了？
4: 要你
6: 保证。
4: 周书记，
6: 周书记，
4: 保证。
6: 周书记，
4: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7: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七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五团，占领松山，欲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8: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9: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7: 这孙下松，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8: 答应他吧。
7: 答应他？
8: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9: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七百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骑士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7: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8: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骑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9: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7: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8: 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7: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8: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9: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8: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啊，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連隊長、敵が迫ってきて、天津部隊と海物の残党は移動されました。援護部隊は半地完了。
1: 命令、素早く戦闘小屋へ向かおう。
0: はい。
2: 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ど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3: 敵の市議側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海坊。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4: 我々の計画はどうですか？
3: 孙屠姑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4: はい。橋で進め。
3: はあ。
4: はあ。
3: 市長。市長。
4: 怎么了？
3: 孙玉林的部队。 从前面打过来了，这个卖国贼，
4: 他居然公然偷敌！
3: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数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4: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一个小时。
3: 是，
4: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夹击，向后山撤离。
3: 是，
4: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表松还有战团长，一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3: 是。
5: 敌人放弃占领宋都沽了，
6: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7: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5: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村的阴谋。
8: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5: 你们看啊。 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9: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乡里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
5: 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
9: 将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5: 对，如果这是山崖村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李先生，
9: 现在又怎么办呀？
5: 军事上，我们听您的。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 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9: 嗯，
5: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9: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
10: 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村了，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变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9: 哎，这骑兵把你给我留下吧。
5: 嗯，
9: 我在山上坚守。
10: 好不好？行，
3: 齐峰，我呢跟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的山下攻击敌人。
9: 好，
3: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好。别急我，还要追呀。啊！啊！啊！啊！啊！啊！
11: 石头，石头，前面山高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哨藏的部队。
12: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呀！
11: 转练下去，占领前面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12: 是，
11: 所有人
13: 加快行军速度，
11: 派第二梯队上去。 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14: 孟玉，到，打信号弹，开！啊！开机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命令，敵団の本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1: はい。手の者、ほれ。
0: 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2: 煙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0: 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縁談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2: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3: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4: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3: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5: 大宋，
4: 王玉，你怎么来了？
5: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单独说一下。
4: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5: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4: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5: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4: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5: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静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4: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丛的战斗。
3: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5: 白松，
4: 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3: 到大旗精神，

0: 公示信息战况，后面的地形，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别跑了，别跑了，孩子！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好，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
0: 之前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嗯，不要好了，不要，我还要玩。回来，我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2: 队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师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兄弟我十分同情啊。如果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官衔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
3: 师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
0: 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的条件好，我齐梦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
1: 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令投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1: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 李少棠和战局高丽都信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
4: 王玉，嘉盛，
1: 啊，
4: 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丛。现在怎么办？
5: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聚少奇奉。好，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进银窝子里边长的，经过江武汤，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
0: 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5: 就是啊。<笑>
0: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这，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 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 部队呢坚守回马林，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寿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寿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2: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

0: 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1: 好，那李少棠早就

0: 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1: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2: 我说你这把人啊，
0: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2: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李字倒着写。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这张最大的事儿，别人家
7: 有您，胜利之本啊！
9: 下面播送8月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齐峰。
1: 哎，下去。
0: 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聪。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后队七百班进入战斗准备。
4: 好，
3: 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2: 是，紧盘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5: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5: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沟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6: 敌人有装甲车，怎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6: 好，
7: 报告师长，李少棠都不给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8: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沙堂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
9: 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

0: 上去。
1: 周县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川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玲，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汇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0: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2: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1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3: 啊。
2: 曹成
3: 啊，
2: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3: 佯攻，
2: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3: 好，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4: 到，
2: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4: 是，
2: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1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4: 是
5: 是，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4: 白素，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尹丹，
5: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6: 白素，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5: 挺进支队，把吃饭。战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台长还没来吗？
6: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1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5: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6: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5: 知我者，邱家胜也。战团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6: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5: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4: 是。
5: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7: 報告します。
8: 命令。
7: 移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曾頭軍に到着する。曾頭軍に敵が上陸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2つ小隊は曾頭軍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曾頭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
3: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
7: 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規がたまかった。
8: うん。報告。
9: やれ。
8: 山下中佐、たかは提案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んです。
3: 敵は今になで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んだぞ。
9: 坂井大、ブライに追いつくは待ちくれ。
7: はい。はい。

1: 看一下宋总没来。
2: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又便宜这家伙了。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0: 秀子，さっきの件に手紙に真面目をせずの真面目だ。
1: 何？

0: 天気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で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メレ、お前連れてきて、キッドプタよ、サッカーしに行け。
1: はい。
0: 这，
2: 是，
3: 队长，这样，100多个的，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早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4: 青年部队马上撤离。
3: 是。
0: 有鼠了！
5: 打开来！
6: 局长，我们撤退了。
3: 好。
7: 白松，
4: 保护
7: 森头沟那边打得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贾胜他们？
4: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8: 丁员，
9: 到，
8: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7: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4: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3: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站长，站先生，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下聪。
1: 但是右然他给跑了。哎，站先生，
0: 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兆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
1: 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啊，
2: 太好了，欢迎啊！
0: 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好，段团长，你们不少革命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0: 郑先生，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0: 老曹，你觉得呢？
3: 就这么办。
4: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事儿啊？和齐峰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5: 就在那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点好了。
2: 对啊，
3: 快从这边去吧。
1: 周家正，周家正，
4: 哎，周政委啊，
3: 慢点，
4: 你们回来了。
6: 齐峰情况怎么样？
4: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丹片呀，处理伤口。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0: 我们就在这等。
1: 这一次战斗，庄局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2: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咱们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3: 周政委，
0: 齐峰没事吧？
3: 大的弹片取出了5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2: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1: 王玉，
3: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4: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5: 你在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4: 行，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1: 走，看看去。
3: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5: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3: 好嘞。
5: 啊。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周政委，
8: 蒋队长，
7: 林队长，
8: 贾胜，
9: 老首长，
10: 你好。
11: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7人。
8: 就盼着你
9: 回来。
8: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1: 哪里，
4: 秋风大名。
1: 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闻名远播呀。
10: 欢迎你。
1: 谢会。
12: 哥，
13: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10: 横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工程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8: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0: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 gap 了，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8: 好啊。
10: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8: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12: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毕卡迪人绕道去报道。
8: 差点忘了大事了，江胜，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5: 什么？
12: 他受伤了？伤哪儿了？伤怎么样
8: 了？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
12: 嘉胜带我去看看。
8: 对对对，
12: 我先去。
10: 我也看看。
8: 蒋队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5: 对呀、
10: 对对对对，
8: 支援一下，
10: 跟我来。
3: 朱梅，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14: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5: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5: 王副师长，咱们想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14: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5: 来，
14: 走走，
5: 慢慢，慢慢。
14: 怎么样，醒过吗？
3: 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5: 喊叫了，没叫醒。
14: 朱梅，你叫叫他。
3: 齐峰，我是楚梅。齐峰，齐峰，你醒醒。

0: 我是楚梅啊。
1: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耿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2: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
3: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1: 是吧？
4: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 翟团长，这种整个挑战礼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缺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名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4: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1: 行了，周成威，六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2: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0: 齐峰，齐峰，王月，王月，你快来！王月，王月，醒了！齐峰，齐峰，齐峰，
1: 曲成，曲成，
0: 我在，齐峰，你醒了，
1: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渊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哎，
0: 知足了，这比以前。
1: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0: 你明天回去了？
1: 嗯。
0: 你还急着回去有事？
1: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八点开始广播。八点开始，
0: 延安的广播。
2: 嗯，
0: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慢慢放啊。
1: 哎，没事。
2: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 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 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0: 哎，怎么回事？
3: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4: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
3: 哎，你变啥呀？就是收音机坏了。
5: 啊？这么个小鬼子模样的，你个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3: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

0: 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1: 走吧，走走走走吧。
0: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2: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0: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2: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4: 团长，庄子强来了。
5: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4: 是。
6: 进来啊。哎，
7: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5: 稀客呀。庄队长，
7: 哎哎，
5: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7: 哎呀，
5: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7: 哎呀，庄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5: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7: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5: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7: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你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5: 庄子强，
7: 哎，
5: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8: 见财忘义的人？
7: 不不不不，
5: 我缺你这点钱吗？
7: 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5: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7: 哎呀，你
5: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7: 张团长雅量，
5: 坐。
7: 哎，坐坐坐。哎，啊，我来。
5: 有什么事儿直说。
7: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处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子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 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5: 你跟我说这干嘛？
8: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7: 不是，
5: 你还是害我呀！
7: 妹妹，
8: 滚！滚！
7: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先别着急，
5: 那你赶紧说。
7: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三浦中尉把村子烧了，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5: 就这点事儿
7: 啊？
5: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7: 那你看看，
5: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
7: 哎，
5: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7: 兄弟明白？你看这。
5: 还有啊，
7: 啊，是，
5: 那还有吗？
7: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
5: 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7: 哦，也是。
5: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股，怎么样？
7: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5: 兄弟，
7: 哎，
5: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情况
7: 啊，
5: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7: 没问题。
5: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6: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5: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7: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5: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7: 张大力，
9: 宋哥，
7: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儿闹得太这我。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10: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5: 你放屁！联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10: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5: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11: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执行一个恶毒的劫色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黄线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黄线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12: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11: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联组；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联组。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 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12: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富庶地区是固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9: 咱们不能在谷里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10: 变通
9: 啊，
10: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区的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啊，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5: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12: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9: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他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10: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13: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2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12: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13: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民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12: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13: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12: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11: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古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12: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14: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12: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14: 明白。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了。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滚，小奶奶，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
8: 哎，打什么？敢说啊？听言的。
7: 刘毅，该算少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着俺家的人来，哈。
9: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8: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0: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7: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会议马上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7: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19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持续唱响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这一年，广西各行各业先进典范不断涌现，他们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兑现平凡岗位的承诺，如春风化雨，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本期我们的新征程将走进2026年度八桂楷模，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那份温暖而磅礴的力量。
1: 它是火箭的骨骼，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10多年的青春和4000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2: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1: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2: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3: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1: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2: 最难的是调铸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1: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2: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铝骨。
1: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4: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2: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1: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铝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4: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1: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4: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5: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是能让火箭飞上天的。
1: 10年扎根一线，何克准带领团队 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硬骨头磨出的尊严。当火箭穿越云层，当航母驶向深蓝，在那片炽热的铝液中，他用最滚烫的青春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6: 说到养猪，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在广西阳翔的猪猪摩天公寓里，二师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7: 我饿了，
6: 马上安排。
7: 哎呦，有点热了。
6: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7: 哇哦，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6: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深山，养起了猪。
8: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

0: 但是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1: 每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百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2: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
3: 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1: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杨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十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0: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说要把育种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啊，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1: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5年必破局的军令状。5年间，杨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杨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 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4: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算法工具的开发这3个关键技术。杨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1: 2024年，猪 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杨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5: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1: 杨翔创新推出3免3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2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6: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杨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1: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7: 我是二厂8县县长，我们现在6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8: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2: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9: 我都要

0: 这是一座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1: 这就是我家这200多年老宅子了。
0: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一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堡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1: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0: 唐以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1: 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0: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

0: 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以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1: 我们4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2: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0: 家人不理解，但唐以金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它们重新立起来。
3: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这就是三。
0: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老人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2: 一点不变位，一点不走样，按原有的高光之地一户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0: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4: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1: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0: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1、2年，这座青砖黛瓦三进四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起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以金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以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2: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5: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0: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以金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他们填，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2: 他说的值得，我觉得也值得，要做点事情，一个人在站得稳了。
3: 距今200多年的文化馆，不仅是一构件，还提文化，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0: 每次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6: 亮亮，这个多几进去了，
7: 进去了啊！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2: 我今年已经82岁了，
3: 人活100年，但是老房子维护不好，这百年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上世纪70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4: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3: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4: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上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3: 哪里的任务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10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5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5: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3: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6: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3: 6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6: 现在 A 区这边渔船挨得太紧，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7: 收到。
8: 阿叔，上港的反抗令你也马上清理不到一群生物哦。
9: 啊，知道，我交代啊。
3: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然而，老民兵们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10: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3: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体能跟不上，拉练掉队，就互相鼓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一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骑兵。
11: 这位呢是我六姨舅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3: 曾德尚家中3代15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12: 它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它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激励着我要向他们学习。
3: 正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13: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

0: 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1: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建民旗，我们守了63年，今天我们交给你们。

0: 号机手开验放水。
1: 2026年6月3日，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全线顺利通水，运河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4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1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经济运河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2: 平陆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船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3: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那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越高。
1: 常规方案行不通，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范例借鉴，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100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10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3: 我小孩出生了窒息了，他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啊，他还没出院，我也回来了。
1: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1000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100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结构稳如泰山。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淼，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给运河铸造了强健骨骼，团队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

0: 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声共振。
1: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连夜加班就做实验，去了实验室，别的同事呢，这边汗水下来跟我一发，那我呢就是把我们的拖把丢在运河里。
2: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路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域可视化管控。 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大脑为工程保驾护航。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细节。
3: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苏峻泥沙和悬浮物对红树林的影响。
2: 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加运营期的红树林的监测，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它的健康和成长。平路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 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帘。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运河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
4: 绿水青山，这辈子都可能遇到第二个瓶颈。
5: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等一回。
6: 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干这个伟大的工程，
7: 通道也好，互通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8: 行动战队站定向。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0: 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0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708760，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先生，您在哪儿到
1: 的？哎呦，方先生，快快快来，请坐，请坐，快去上热菜。哎，
0: 好嘞，
1: 坐坐坐。
2: 徐先生，你不讲规矩啊！当然，能直接找到我，说明你的路子也很野。
1: 哎，方先生，这是咱们的缘分。上次那个事儿啊，你给我摆平了，而且信守了承诺，够朋友。所以呢，今天我略备了些薄酒，以表感激之情。
2: 好酒。
1: 来，方先生，那这杯我敬您。
0: 先生，您的菜到了。
2: 伙计，
0: 哎，
2: 这什么菜？
1: 快给方先生报报菜名。
0: 这个是本店的特色，红烧肉和糖醋排骨。二位先生慢用。
1: 方先生，菜都上齐了，咱们喝酒吧。
2: 这杯酒你要是喝下去了，恐怕小命就没了。许先生。

0: 你不够意思，居然跟我玩这种把戏！我来说吧，因为我手里捏着你跟沈若的把柄，所以你迫不及待的要把我这个心腹大患给除掉，对吗？
1: 那您刚才为什么没让我把它喝下去？
0: 因为你曾经帮过我。
1: 我不想眼看着你死，方先生，我错了，我求求您，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0: 放不放过你们，我说了不算，那得看你上司的意思。不过我倒是要奉劝你们，别再走钢丝了，好自为之吧。

0: 是这样说的？
1: 这个方孟凯的确有些手段，我不是对手。
0: 那怎么办呀？你快想想办法。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堵住他的嘴。
0: 你还想干什么？
1: 事到如今，只好赌一把了。神龙，你想办法再帮我弄一次情报，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0: 你疯了吗？你还想干？这是找死！
1: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咱俩活命。我把情报给他，只提一个要求，让他对咱俩的事儿守口如瓶。
0: 他会答应吗？
1: 方孟凯今天没让我喝毒酒，应该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0: 可是我还是觉得害怕。
1: 沈璐，为了能让咱俩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劫，你就答应吧。

0: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敌人这个时候运炸药到我洞，肯定与失事来源计划有关，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要想办法截获这批炸药。
1: 需要我做什么？
0: 这事不用你管了，让杜江南去执行。现在的内鬼还没有救出来，樱桃，你尽快查清随时想的事。
1: 我知道了。

0: 方孟凡知道，罗文昌之所以玩假枪毙的把戏，就是想继续利用他，而他心里也清楚，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藏得再深，共产党也绝不会放过叛徒。
1: 日子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离开我的这个是非之地。

0: 停好车，哎，来，坐好嘞，
1: 快坐。

0: 先生，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们想干什么？我倒要想问问，你想干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啊？带走，走，齐轩，齐轩，什么事儿啊？非要让我到这儿来说？啊？哎，你等会儿，让我猜猜。
1: 是不是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是不是啊，孟凯？我今天找你过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非常的残酷，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大哥就是响尾蛇，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叛徒。 孟凯，我今天找你过来，不是代表我自己，也是代表组织告诉你，地下斗争非常的残酷。组织上希望你能够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0: 说我大哥是叛徒，你们有证据吗？
1: 那份资料是我亲自在我爸保险箱里偷到的，不会错的，有名有姓有照片。
0: 那又怎么样？我还穿着国民党的皮呢，那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还是你爸身在林间计呢。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
1: 难以接受，可是就是事实啊。我哥他已经牺牲了，你这么说的，我怎么相信你们？你想要证据是不是？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2: 古今中外，必

0: 间接者都是这个下场，两头不讨好，卸完磨就杀驴啊。
1: 冯梦凡，你错了，现在呢不是卸磨的时候，我们也没想杀你这头驴。哦，不是，你不是人，你是我们党国宝贵的财富。只要你告诉我共党的负责人杨雷在什么地方，我马上送你去香港。
0: 我早就说过，你真的不知道。
1: 不说实话是
2: 吗？那说实话是吧？啊，说。
3: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2: 我告诉你，只要你进了这个门，你就必须一心一效忠党国，干不干由不得你。庞泽，
3: 你们太卑鄙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我告诉你啊，从来就是不讲究什么手段，也没有什么卑鄙高尚之分，懂了吗？啊！哎，
3: 姐姐，
4: 我要叫妈妈。
3: 姐姐，
2: 冯梦凡，你老婆呢？被当作共党的叛徒，被他们追杀，现在受重伤，进医院了。但是只要你好好和我们合作，我马上可以送你去见他。啊，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3: 我没脸见他，我就是个罪人呢。
2: 冯哥，走。哎，
3: 走，
2: 走吧。
3: 金金，
1: 现在你女儿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好好跟我们合作，知道什么说什么，我保证你们父母的安全。
3: 我真的不知道，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行了吧？
1: 我知道，其实啊，你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你有眼睛啊，你可以去看呐。杨雷都提过什么地方啊？他到过什么地方？喜欢什么地方？喜欢吃什么？
2: 他也是个人，那是人就要出名，你可以满世界去找嘛，把他找出来不就可以了吗？啊？
1: 好好想想啊，咱到门口看着，让他好好想一想。

0: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孩，有两个辫子，
1: 没看见，
0: 穿裙子，
1: 没看见。
0: 你好，你有没有看过这么高一个女孩穿这样的鞋子的？
1: 真的没看到。
0: 谢谢。
1: 嗯，没看到。
0: 姑娘，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一个小女孩，梳两个辫子的？
2: 对呀。

0: 那凭什么抓进来？王总，过来。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1: 孟凯，你大哥他还活着。真的？看来果然是假枪毙啊！哎，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我去把他救出来。
2: 他已经不是你原来的大哥了。什么意思啊？我亲眼看见他带着特务在外面抓人。
1: 大嫂，你没看错吧？十七年的问题，我怎么可能看错？
2: 你大哥就是响尾蛇，我们一直在找那个叛徒。
1: 说我大哥是叛徒，
2: 你们有证据吗？那份资料是我亲自在我爸宝箱里偷到的。
1: 不会错的，有名有姓有照片，
0: 那又怎么样？我还穿着国民党的皮呢，那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还是你爸身的离间技呢。
2: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难以接受，可这就是事实啊。
0: 我跟他已经牺牲了，你这么说的，我怎么相信你们？
1: 有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你，可这憋在心里真的太难受了。
0: 没事，大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
3: 孟凯都跟你一起扛，你大哥早就投桃特务了。庞泽带到方孟凡向大海捞针一样，总算有了成果。我们在临江路一带啊，发现雾都地下党首脑杨雷的活动。
4: 好极了！近来雾都共党活动十分猖獗，不抓住这个共党的头目，后患无穷。强总，抓紧时间部署。
3: 这次行动成功了，我给你报功请赏。
4: 司令，这个奖赏呢，我就不要了。您看，您能派几个兵给我父母看家护院吗？
3: 干什么？
4: 我倒不怕的，但是我担心我父母啊。这方孟凯啊，威胁我好多次了。
3: 哎呀，秦阳祖啊，那是方孟凯吓唬你的，
4: 他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不会的。
5: 凡他是被逼的，都是因为我。可是眼睁睁看着这么多的人被抓的，抓死的死的，我的良心每天都在受谴责。
1: 大嫂，别自责了，不怪你，真的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么畜生实在是太狠毒了。
5: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直到今天孟凡还在替特务做事，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原谅他了。 孟凯，我一直都很敬重你，也很信任你。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找到孟凡，你好好劝劝他。如果他再不知悔改，你就是把他抓起来，就算把他杀了，也不能让他再害人了。
0: 我知道，大嫂，你别着急，我知道该怎么做。
6: 小姐，请问您是？
7: 楼上有定做。
6: 好嘞，楼上请。

0: 这次的案件安全吗？安全。我们的备用联络点，秦轩，你上次提供的响尾蛇资料，我们潜伏在敌人保密局的同志已经证实了。那现在看来，方某反匪枪决就是敌人立刻圈套。哎，我们真是经验不足啊。现在想想，上次被抓的同志跟方某盘都有个接触，早该想到的。
1: 你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1: 你要抓紧查清他的下落，不能让这个叛徒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的，我抓紧去办。老杨，方某凡认识你，城里已经不安全了，你抓紧时间撤到乡下去吧。
1: 明天上午我在临江路组织召开护城呼啸会议，会散了就撤。秦轩，你要尽快转告方某凯，不要再糊涂了，小心被敌人蒙蔽。
2: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办。你注意安全。哎，秦轩，你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3: 我有重要事找你。
2: 等会儿，到那边说吧。哎，孟凯，
0: 你要的证据组织上已经提供了，我们
2: 别再说了。
0: 我已经没有大哥了，从今往后，他在我心里已经彻底消亡了。孟凯，你这是？
2: 我大嫂亲眼在街上看见他，带着头不抓人。
0: 真没想到，大嫂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一心在家相夫教子，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太令人钦佩了。
2: 可是我大哥变成了。 出卖自己同志的叛徒，他这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了敌人。秦轩，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像针扎一样疼。
0: 方孟凡以前是我的大学老师，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很难过。
2: 方孟凡，从今天开始。
0: 我们不再是兄弟了。孟凯，你别太难过。那大嫂有没有说过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方孟凡的？
2: 我大嫂说，在临江路一带。
0: 临江路？糟了，老杨明天要在临江路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方孟凡认识老杨。
2: 赶紧走，通知老杨去，走。

0: 老杨是不是不在啊？
1: 我也是担心有什么意外，提前撤了。
0: 那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1: 不知道啊，这个地方都是才知道的。
0: 先回去吧。
1: 好。

0: 孟凯，你要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怕你忍不住跑过去沙特。我知道什么叫以大局为重，就暂时饶了他吧。
0: 那就好。看来只有我明天早晨起来再通知老杨了。
1: 不行，你比我重要，绝对不能暴露。还是我去。
0: 那我跟你一起来。
1: 你绝对不能去。
0: 不行，你不能这么武断。
1: 我是藏獒，你得服从我的命令。
0: 那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死不了。

0: 现身了哈！
1: 报皇了！
2: 给你一个。

0: 王总，
1: 王总，
0: 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

0: 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宣誓人，
2: 宣誓人方孟凯。
1: 没想到今天咱们用这种方式见面。
2: 老杨同志，今天你用你的行动给我上了第一堂党课。
1: 你的挚友我今天也算是见识，不过你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转移，今晚就走。
2: 江屯是谁还没有挖出来，蓝岩计划也没有粉碎，我这个藏獒怎么能就走呢？
1: 可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一旦有什么闪失，我没法向上级交代啊。
2: 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是不会离开雾都的。
1: 可你的安全。
2: 放心吧，我有九条命。
1: 我也相信，往后还是由樱桃和你单线联系。放心，你家人的安全我们会保护的。
2: 好的，我明白了。老杨，接下来我要做两件事情，一是配合江南他们的行动队接获炸药，二是清除叛徒方孟凡。
1: 好。
3: 爸爸，爸爸，
1: 晶晶，晶晶，晶晶，
3: 爸爸，爸
1: 晶晶，
4: 怎么样，方孟凡，
5: 处长待你不薄吧？
1: 谢谢，谢谢。
4: 让我警告你啊，下次要是再跑，别怪我子弹不长眼。明白吗？
1: 不跑了，保证不跑了。
5: 好好聊聊吧，啊。

0: 真想哭。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2: 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
8: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 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2: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哎，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9: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9: 人家油镜啊，该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 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

0: 评，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5: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6: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8: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7: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

0: 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嘿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哎，
2: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这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
13: 200几个打30几个，
1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5: 这是威信，
1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8: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1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7: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7: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会议马上开始。

0: 抓住他的小儿子方孟凯，我看是他嘴硬还是我嘴硬。来，运炸药的船几点到？
1: 啊，司令，如果顺利的话呢，明天下午4-5点在3号码头靠岸。
0: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口袋已经不好了，就等着利物上钩。但是现在这方孟凯啊，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担心他不敢上钩了。
0: 肯定会上钩。我这次不但要抓住方孟凯，我还要把共党行动队的人一网打尽。
2: 老总，您想吃点什么？
3: 我来碗面吧。
2: 好嘞，先生您稍等。慢用。
3: 哎，谢谢啊。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

险情突发，唯一的办法是利用钱耀祖急于抓住自己的心理，方孟凯决定主动现身。

0: 站住！对不起，长官，你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瞎了你们的狗眼！敢问老子要通行证？
2: 上方有令，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通过码头。
1: 再不给老子让开，老子一枪崩了你！

0: 方孟凯，把他抓起来！把车给我缴了！
1: 方孟凯，胆子不小啊！你想干什么啊？一个人闯进来？
2: 来吧，我替方副官回答你这个问题。
1: 方副官是来接应他那些结炸药的同伙。对，这个情报啊，是我们故意透露给沈露的。哎呀，但是这姑娘现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你的人马上就进入埋伏圈，等着你们收尸。啊，带走。
0: 大哥。

0: 这次行动，司令，司令，你惩罚我吧！
1: 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来，先擦擦脸，擦一擦。子健，给倒杯水。
2: 司令，就方孟凯，
1: 用方孟凯那混蛋，把我们刚运来的炸药全都给炸了。江总，这就是你说的瓮中捉鳖？
0: 你这瓮也砸了，鳖跑了，啊！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方孟凯啊，在码头经营共党，我把他给抓了，我们四五个人看都没看住，抢了车，居然去炸炸药箱，我还差一点跟他同归于尽。
1: 他这么说，你有功啊？
0: 那倒不是，我没这么说。
3: 方孟凯是死是活？
0: 不知道啊，当时爆炸特别大，我没看清楚，估计是没命了。
1: 你估计？老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传我的命令，全城大搜捕，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方孟凯，举报有功者，赏金10000，窝藏通风报信者，一律就地正法。
0: 是。

0: 进来。
1: 爸。大街上到处都是孟凯的通缉令，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
2: 多拿点钱，找江湖上的人，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孟凯。找到他以后，让他赶紧离开雾都，就说是我的意思。
1: 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晚上有没有住的地方，白天有没有饭吃。
2: 你放心吧，你这个弟弟生存能力强啊。看来以前有些事情可能是我错怪他。
3: 爸。
4: 啊，萱萱。
3: 哎，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4: 萱萱，这两天见没见过房孟凯啊？
3: 没见过啊，我最近天天在学校忙着呢，学生马上就要考试了，连学校都没出过。嗯，
4: 这就好，这就好啊。从今以后啊，你就忘了他了。
3: 爸，我都长这么大了，你还逗我？
4: 我逗你什么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啊？
3: 我知道什么呀，爸？你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我的傻宝贝儿啊，你怎么只能顾着埋头读书，不管其他事儿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真不知道吗？
3: 不知道啊。出什么事儿了，爸？孟凯出事了，
4: 大事。方孟凯是共党分子。
3: 你看，老爸，你又逗我是不是？这方孟凯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4: 我告诉你，萱萱，我们被他的假象所迷惑了。共产党跟我们家是冰火不同路。我不希望你跟方孟凯还毁了我的前程，毁了咱们这家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一刀两断。还有，你要见到方孟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
3: 爸，那这个事太突然了，我得好好想想。
4: 你想什么想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方孟凯是我的敌人，也是咱们家的敌人，你绝不能与虎同眠，与狼共舞。
3: 真是没想到，方孟凯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呢？
5: 方孟凯不会是前几天炸掉国军炸药的那个孤胆英雄吧？
6: 我看不像，这人长得文质彬彬的，一点儿也不像。要说那方孟凯，那真是一条汉子。不管是白狗还是特务都……
7: 哎，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吧？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8: 哟，刘先生要回来了。
7: 哎，唐叔，又来新租客了，这人干啥的？
8: 哎，瞎苦力的。哎，刘丽啊，你老盯着人家看啥呢？莫非是看上人家了？
7: 唐叔，瞧您说的，我看上他又咋了？我现在可是单身婆哟。
8: 哎呀，真是属猫的，闻那点腥味啊，就往上扑了。
0: 谁啊？
7: 是我。

0: 有事儿吗？没事儿，就不能聊聊吗？
1: 这位小姐，我一个干体力活的，能有什么聊的？再说了，我这兜里啊，比脸还干净，真是没闲钱打发您。你这说话说的真难听，我又不是卖笑的。再说，咱们邻居隔壁住着也是缘分。刘先生，咱们不能这么一直站着说话，对不对？
2: 哎哎哎哎，这位小姐。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干了一天活，太累了，我想眯一会儿，
2: 不好意思。
0: 哎，刘先生，我看你咋这么眼熟呢？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你是不是见谁都眼熟啊？是不是见谁都这么说呀？
0: 哼，有病。

0: 哟，堂叔，大清早的做什么好吃的了？给我来一碗呗。
1: 哎呀，罗莉呀，你都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还好意思跑这儿来要饭吃？
0: 谁稀罕你一碗破粥呀？哼，走喽，喝醪糟汤圆去喽。
1: 嘿。
0: 老张啊，你这灯笼卖得怎么样呀？能卖几个钱呀？老板，拿一包子吃。
2: 哎，你怎么每次都这样？老
0: 拿一包子怎么了呀？
2: 罗莉，
0: 哎呦
2: ，还算拉跑？
0: 陈老板，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2: 少说废话，欠我钱什么时候还？
0: 哎呦，陈老板，我不是刚还了你100块吗？
2: 那是利息。我的本钱什么时候给我？
0: 陈老板，我最近总没运，哎，等我翻身了，我一定还给你。
2: 好吧，利息给我翻倍，下个月再不还，我把你卖了还债。
0: 陈老板，陈爷，我一定还给你，一定还。
2: 量力不敢过。
3: 城南路205号，我跟你讲啊，千万别惊动他，明白吗？
4: 哎，行了，钱少不了你了。

0: 长，没有。
1: 队长，没有。
2: 队长，这边有。
3: 他娘的，又让他给跑了。
4: 俊逸，我早上明明看见他在这儿的，他都在这住了好几天了，真的，真的。
5: 好，在这儿给我盯紧了，再发现他，马上告诉我。
4: 俊逸，那个钱。
5: 放心，少不了你的。左队，
6: 是。
7: 谢谢，行行好，给俩钱儿吧。谢谢，行行好，给俩钱儿吧。
8: 行好吧。
9: 老师，我们先走了。
10: 好，再见。
7: 小姐，行行好，给俩钱儿吧。行行好，太抠门了，就给这么点儿啊。
4: 是你，我在前面等你。我还以为你……
11: 哎，你千万别哭啊！我这人最看不得女人哭鼻子了。哎，没事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九条命，他们才拿走两条命，还有七条命给你留着呢。
4: 讨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我都快担心死了这几天。
11: 好，那跟你说正事儿。哎，你转过老杨。他们没有了炸药，就无法实施拦烟计划，所以呢，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另外，你告诉他，我准备实施除奸行动。
4: 孟凯，要不然还上江南去吧。
11: 方慕凡只要还活着，就会对组织构成威胁，就会一直威胁我们的组织。我跟他是一母同胞。对他很熟悉，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4: 那这样，我让江南给你派几个人手。
11: 要想除奸成功，行动必须迅捷，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目标。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4: 哦，对了，孟凯，我这里还有一个线索，你或许用得到。
11: 是吗？跟我说说。
1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点道理你不懂？
13: 我懂，
12: 懂就好。来，告诉他欠了多少钱？
14: 总共是25笔账，欠了600大洋，加上利息，一共是860大洋。
13: 你们搞清楚没有？有这么多吗？
12: 是啊，怎么这么多？啊！他妈的驴打滚，你不懂吗？自己的签字画押还想抵赖？告诉你，今天要么把赌债还清，要么。就留下一只手。
13: 不是，潘岩，我求你们了，再宽限两天，再宽限两天，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潘岩。
12: 好吧，那我就再给你两天。两天之后如果还不还钱，
13: 信不了，信不
12: 了，那你就只能一只手过下半辈子。
13: 谢贝干，谢，
12: 走。
15: 走，大老板。
12: 哟，南哥来了，来一个，请一个，请。
13: 呸！你谁啊？
11: 少啰嗦，跟我走。
13: 你到底想干什么？
11: 想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方孟凡在哪儿？
13: 你的赌债我替你还。什么分红法？我不认识。你要是不认识，我会来找你吗？这可是要吃枪子的活。
0: 行，
13: 你不想吃枪子，那就等着被别人剁手吧。邓先生，
0: 这可是泽光寺的活，你让我想一想。
11: 没问题。不过江湖上的规矩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你敢把这个事儿抖搂出去的话，你另一只手肯定也保不住。啊，对了，钱我已经付过了，你自个儿在这慢慢喝，好好想吧。

0: 都跟他透露些什么？
1: 我什么都没说啊。不是，队长，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0: 如果啊，下次这个人再来找你的话，你如实的告诉他。
2: 不是队长，我不敢。
3: 我让你说的。
1: 好，听队长的，听队长的。
3: 滚啊！
4: 耀祖，你变得聪明了。你说，最关心方孟凡的是谁呀？方孟凯，我们就将计就计，你就等着张网捕鱼吧。
1: 哎呦，吓我一跳，是你啊！哎呀，
5: 想好了吗？
1: 想好了，你都这么仗义了，我二赖子这次就豁出去了。就被关在玫瑰山庄。
5: 玫瑰山庄。

0: 哥，
1: 要你先回去，我在这盯着。
2: 哎，没事儿。兄弟们，把眼睛睁大点，打起精神来。今天晚上绝对不能让方文凯再跑掉。

0: 彭泽。
1: 哎，哥，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样？
1: 哎，蹲了三天三夜，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0: 哎呀，这方孟凯这玩什么把戏？这是
1: 哥，你说这方孟凯会不会耍我们？
0: 我相信我的直觉。你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下，事成之后呢，我每人赏十块大洋。
1: 是，
0: 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起去，啊，我是有足够的耐心来等着的。
1: 是，哥，那个我先躺一会儿
0: 去了。

0: 咱们去问问方孟凯，你什么时候能来？啊，兄弟们，这段时间呢，你们都辛苦啊，我心里有数。等抓住方孟凯之后，每人官升一级，10块大洋。
1: 处座，有了你这句话，我们比抽了大烟还精神了啊！是吧，兄弟们？
2: 是。
1: 好，
3: 来，看看。

0: 二赖子，
1: 嗯嗯，
0: 哎，我送大哥回去，有点正经了啊，
2: 你放心，
0: 大哥，嗯。

0: 哎，谁呀？这么晚就……
1: 我是江豚。
2: 老郑，
1: 钱处长，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我们蹲守了4天4夜，实在是太累了。
2: 汪孟海现在是一代狼，你要是再不去，汪孟环就要被锄奸了。

0: 报告部队，去门队山庄。
1: 是，集合。
2: 哎，
3: 姐，送菜的呀？
2: 送菜的。
3: 爸，
1: 我怎么没见过你？
3: 啊，平时都是我儿子兄弟，他神笔了，我挺他。
2: 给他放下了，检查检查。
3: 好，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2: 快去合肥
3: 啊！好好好好好。

0: 静静啊，你画的是什么呀？
1: 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咱们一家，
2: 这是妈妈，这是静静，这是爸爸。
0: 静静画的真好啊。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妈妈呀？
1: 妈妈病了，等妈妈病好了，我们去看她，好吗？啊，乖啊。
0: 爸爸，那我想去花园里玩一会儿。
1: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干什么的？
1: 哦，送菜的。
0: 送菜的，等一下，我再检查检查。
1: 刚才检查过了。
0: 放下，赶紧滚啊！
1: 哎，好嘞。

0: 你是小弟，是你，别叫我小弟，我没有你这样的大哥。
1: 孟凯，我
0: 这个败类，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我们方家没有你这样的孬种。
1: 孟凯，你开枪吧，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0: 罪有应得，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可我万万没想到，来杀我的人，竟然是我义难同胞的亲弟。
2: 我们虽然是异母同胞的兄弟，但是你卖身乔装，助纣为虐，成了那些屠杀革命者的帮凶。我要替那些死去的共产党人，除掉你这个可耻的叛徒！

0: 坏人，我怕。
1: 晶晶。
0: 幺八幺八，你是来救我、救爸爸的吧？
1: 不是，幺八是来救你的，幺八是来救你的。
2: 楚哥，有什么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哦，对，刚才有一个送菜的农民。
2: 送菜的农民
3: 是
2: 人呢，
3: 在厨房。
2: 你是不是傻呀、啊？你这么晚哪有送菜的？
4: 我感觉一定是放不开来了。
2: 你们几个把山庄的前后门给我封锁掉，其他人给我来。
1: 门开，快跑啊！

0: 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呀？啊，又让方孟凯给跑了，训练基地给毁了啊！兵力部署计划被劫了，刚刚运来的炸药嘛，又让方孟凯给炸了，现在好了，又多了一个方孟凯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刺杀方孟凡，我真想枪毙了你！我，
1: 司令行动，司令，卑职无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多给我些时间。
2: 你说什么？
3: 给我一次机会，对。
2: 行了吧，就是你说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抓不着方孟凯，你去给我找棵树吊死。司令，钱处长这次行动还算迅速，跟方孟凯学的吧？
4: 我跟他学什么了？那是江豚把电话打到我宿舍里去了。
2: 江豚现身了？
4: 啊？
2: 是男的是女的？多大岁数？
4: 废话。
2: 能是女的吧，男的？
4: 我觉得听他那声音呢，像个中年人，那嗓音特别低沉，那办事呢给人感觉是老辣果断的一种。
2: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江豚先生及时打电话来，要不然，你连方孟凯的影子都看不到，对吧？
4: 丢人呐，真丢人呐！
2: 我们守在司令部，居然不如一个影子的作用大。
4: 你还愣着干什么啊？
2: 等着我给你摆花酒啊！属下这就去办，一定把他缉拿归案。
5: 哎，请，钱大主任，赶紧请，请。
2: 子健，我看这个方孟凯够厉害啊，六亲不认，连他亲哥哥都下死手。

0: 包叔，屋里没人。
1: 哎，不可能啊，人刚跑进来就没了。
2: 啊！包叔，这边有个破庙，不宜往那边跑了。
0: 带路，
2: 是。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太绝！
3: 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6: 快来人啊！
7: 我们燕大可是敌人的是狠狡爬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9: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0: 打拐子，这仗最大的事儿。
11: 别人家，
12: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务，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

0: 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哎，兄弟啊，哎，哎，起来。
1: 方木敢受伤了，跑不了多远，通知警局展开搜索，啊，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好，我马上打电话。
3: 这是谁呀？
4: 关门，关门，
3: 怎么回事？
4: 来，帮我扶着提的。
3: 哦，慢点。

0: 快点，黑狗都快来了！
1: 一会儿你千万别说漏嘴啊！我知道。哎呦，把这梯子撤了！来，你们俩这边，你们俩跟我来。
2: 开门！
1: 来了来了！这干什么呀？这你们干什么呀？啊！
2: 废话，收场！
3: 收场啊！
1: 老总，我问你啊，今天晚上见过什么陌生人没有？哎呦，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这天一擦黑就上床睡觉了，门关的紧紧的，哪有什么陌生人呢？哎，
3: 你家这阁楼是干啥的？
1: 老总，这上面都是放你们平时不用的杂物，要不二位老总你们上去看看。
3: 啊，来，行了，看你这胆小的样子，也不像是窝藏要犯的主。告诉你啊，要是发现有什么行踪可疑的人，赶紧通知我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走。二位老总，慢走。

0: 这是在哪儿啊？
1: 老弟，还认识我吗？
0: 天大哥，哎，谢谢。
2: 小伙子，我得把你子弹给取出来，没有麻药，受得了吗？
0: 没事。

0: 进来。
1: 爸，你还没休息啊？我看你房间灯还亮着，就进来看看你。
0: 哎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吃了药也不管用。
1: 我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青青，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说他从来都没离开过家，也没离开过他妈妈。
0: 一大早。

0: 伤倒是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心情特别差，除了上班就到处找静静。
1: 孟凯呢？
0: 我已经派了人四处去找，但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找不着反倒是一件好事啊，这样我心里头反而踏实一些了。我没事，你休息去吧。
0: 那您吃点东西，早点休息。
1: 好。

0: 我带来几副中药，消炎镇痛用的。等吃完了，他就没什么大事了。哎，
1: 关二爷真是神医啊！这个出诊费是多少？这
2: 小爷们是什么人，我知道。这药费啊，你就别提了。
0: 那就谢谢关二爷了。
1: 这是他喝的啊！啊，这是，方博士，还没睡觉？
3: 赖队长，睡不着，陪孩子玩会儿。行，我们这里条件差吧。啊，尚峰也考虑到了，马上给你们换个地方。
0: 不用不用，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3: 爸爸，我怕。
0: 别怕，
1: 别怕，别怕啊！
0: 方先生够大方的，随便吐出几个人就能赚大价钱啊！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只要能保证我们父母平安就行了。
1: 所以啊，那赶紧跟我们走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1: 方先生，误会了，博士，你看你误会了。
3: 我们处座啊，一直把你们当宝贝，他觉得这里不够安全，想给你们换个安全的地方。去哪儿？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赶紧收拾收拾啊，我在外面等你们啊。
4: 爸爸，我不怕，有爸会来救我们的。
5: 满满，花枝看尽落纷纷。莫言30年以上，百岁三分一分。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啊！别跟我捉迷藏了，进来吧。
6: 哎呀！
5: 呵，关老二啊，喝着小酒，吃着野味，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真牛啊！不是啊，我和你明说了吧，我关二爷这儿不欢迎你。不过，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你既然来了。 就和我喝一杯酒。我来。您二位慢聊，我出去看一看。
6: 好嘞。
5: 哎呀，关老儿，你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
6: 老大，
5: 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现在是龙头老大。 手里统领着几万袍哥，我只是一个靠打猎为生的孤老头子。咱俩都是兄弟，家丑呢我也不怕外扬，我呀过得也不大舒坦呢。娄文昌对我是虎视眈眈，我袍哥内部也有人对我不是一条心呢，老大。
6: 你能这样掏心掏肺地跟我说这些，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兄弟。来，大哥，这碗酒我敬你。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能不能跟我回去，当个二当家的，跟我绑在一起干？
1: 打住！打住！你要是再提这档子事，你立马给我走人！
0: 为啥？
1: 我早已金盆洗手了，让我回去是不可能的。我早就厌倦了这打打杀杀、刀光剑影、你争我斗的生活。
0: 也行，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了。但我有句话要说啊，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董振山的兄弟，永远的兄弟。
1: 对，兄弟就是兄弟。大哥，
2: 来，干杯，
1: 喝酒，
2: 干。
3: 安娜，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就真的死定了。
4: 小姐，你也看见了。整个雾都的市区都翻遍了，就是没有小女孩。要不我明天到乡下去看看。
3: 乡下？你的意思就只找小女孩是吗？
4: 那范门凯归你找啊。再说他看见我还不杀了我吗？还没有这么着急吗？
3: 能不着急吗？行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要不咱俩还是分头找吧。
4: 那我明天到村滩镇看看。
3: 村滩镇，你认识路吗？我让马老七陪你去吧。
4: 好吧。

0: 司令，江屯来电。
1: 哎呦，钱大处长，有什么吩咐，请讲。
0: 喂喂，司令，我不敢不敢，我呢也是个传话的。
1: 哎，你这个传话的好啊，啊，整天拿着我警备司令的饷啊，对一个没影没形的专员摇尾巴。
0: 司令，这回啊，真的是一件好事。
1: 哼，你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了你？
0: 司令，这个江屯呢，向国防部呢又申请了一批炸药。已经从这个水路运出了，这两天呢就会到雾都。
1: 呀，真吐出象牙了！我刚刚，
0: 哎，您看，
1: 小左，事关重大，你要亲自去接运才保险。
0: 我，那方孟凯不抓吗？
1: 方孟凯受伤了，十天半月他好不了。你先替老子把这件事情办好。
0: 是，司令放心，我一定办好。
1: 好，去吧。
0: 是。Thank you.

0: 马老七，这里的风景真不错，要是带相机来就好了。
1: 嗨，你下回带着就是了。雾都这样的地方多着呢。哎，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这帮龟儿子。

0: 我不知道又要搞啥名堂。我看他们也过不了多久。我听说灵吞大军都打到贵阳了。照我这么说，解放军过不了多久就要打过来了。狗日的，这帮船黄皮皮的呀，耀武扬威不了几天了。
1: 哎，海明，你来！哎，海明，海明。

0: 秦轩，秦轩，看到了。
1: 秦处长这么巧？不是巧，是鄙人在此，功课多时。我听伯母讲，最近你工作挺忙的，所以我想请你到望江楼吃顿饭，然后呢，再看场电影，放松一下。
2: 对不起，我现在还要备份。
0: 包孟凯被我们打伤了，
1: 因为他刺杀方孟凯失手。
2: 他现在人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送他上天堂，就算是方孟凯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死这条心吧你！提什么方孟凯？

0: 你陪我喝，陪我喝，陪我喝。
1: 别喝了，
2: 兄弟们都等着去寸滩呢。
3: 来。

0: 说就行了。
1: 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方文凯啊？就这综合的这些素质。你说你让我说，你说那个谁，我都献殷勤是吧？哎，他怎么就是狼狗啊？我就是哈巴狗啊！你说罗清轩，我罗清轩，我
2: 不是，哎，哥，那那方孟凯他是通缉犯，他怎么能跟你比呢？是不是？
1: 我不管他是谁，我想不通啊，想不通。
2: 行吧，那哥，这样，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我带兄弟们去寸滩，好不好？行行行，你休息啊，去休息，
3: 少喝点啊。
4: 服务员，
2: 我和处座今天都有事情要办，你呢带人去寸滩，有什么事情马上报告，明白吗？
5: 是，队长，您别太辛苦了啊。
6: 哎呦，大小姐亲自给老爸沏茶，多谢多谢。
7: 老伴，这说话可不对啊，平时我也没少给您煲汤，不是？
6: 啊，是啊是啊。雪雪，跟你说件事儿，我想把你送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呢，我再给你找一个大鼻子美国军官，等我老的时候呢，我就到美国去找你们享清福，行不行啊？
7: 又逗我是不是，老伴？
6: 逗你什么呀？
7: 大鼻子美国军官，亏你想得出来！我辣子吃惯了，除了雾都啊，我哪儿也不去。您懂不懂爱情啊？
6: 什么爱情不爱情啊？你啊，就爱方孟凯。我告诉你，他是共党分子，不行。
7: 哎，爸，我听前奏组说，方孟凯去刺杀他大哥了，是不是真的？
6: 真的，差点把方孟凯打死。
7: 那方孟凯呢？
6: 跑了，这小子滑得很。
8: 哎，
6: 是我，国防部电文的。好，我马上回司令部。
7: 爸，你快把虎符给我。
8: 你要虎符干啥？
7: 调人呢，全雾都方圆几百里，我就那么点人手，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方大？

0: 大哥，
1: 海妹，我劝你啊，方家的事情你少管，免得惹祸上身。
0: 爸，您不是让我找舒俊图吗？方金斋不给，那我只能找方大哥。
1: 你这是使美人计。
0: 爸，再怎么说，人家方大哥也救过您的命吧？现在人家有难了，是不是也应该帮一下呀？
1: 当然要帮了。我们袍哥讲的就是大仁大义，不过，虎符按照帮规，只能掌管在舵主手中。这样，女儿，我多给你派些人手，再让各个堂口多帮着打探消息。
0: 好，谢谢爸。
2: 老爷、小姐，安诺回来了。
3: 多言，还没。
0: 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4: 人没找到，我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0: 什么发现？
4: 在小镇码头发现古君约来的摘要了。
1: 在什么地方？
5: 寸滩码头。
0: 好，太好了。
1: 女儿，你想动手啊？
0: 到嘴的肥肉不吃，那也太傻了吧！
1: 哎呀，这可是捅马蜂窝的事儿啊！抢国军的军火，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图纸现在找不到，那就把这批炸药弄到手。有了这批硬头货，那可就是咱们袍哥的保命符啊！
6: 不错，多亏虎呢。
0: 他不在，兴许去赌牌了。爸，这件事儿不让杜黑虎插手也好。马老七，你现在召集弟兄，挑一些身手好的一起去。
5: 好，
1: 女儿，你们先去，我到其他几个码头再看看，争取多派些人手。
0: 好。看来这次咱们要玩把大的了。走。
7: 别出事啊！

0: 帮我把这坛酒端着，让那帮帮兵。
1: 大哥，我不敢啊。
0: 不敢啊？好，我换边了。
1: 谢谢大哥。
0: 不过得先一刀捅死。
1: 那还是我去吧。
0: 这外面到处都是人，如果你敢耍花样，死的就不止你一个了，你们全家都得跟着上路，懂吗？
1: 我懂。

0: 去，你看。
1: 好，让兄弟们都过来，搬走。
0: 好嘞。撤。
2: 哎哎，别，在我耳朵这么近。
3: 处座，罗司令找您找半天了，都急死了。慢点，慢点。
2: 什么时候叫我继续往下叫？
3: 半天了啊！都等您半天了，快，我都快睡觉了。
4: 队长，二组来电话，村滩镇有情况。
3: 啊？

0: 喝酒了？不告诉你啊！我防部多次来电催问那批炸药运到了没有？村他那边有情况没有啊？
1: 庞子不是没报告？没事，估计没事。
0: 钱亚祖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批炸药事关重大，你要亲自去。啊，合着你就知道朴女人赌博喝酒？
2: 我没冤枉你吧？我告诉你，钱亚祖，你要是逛窑子耽误了党国大事儿，我他妈阉割了你！我，
0: 司令，不是我，萱萱，
2: 什么？
0: 你怎么？
2: 哎呦，司令，
0: 你怎么？你小子他妈的逛窑子就逛窑子吧，你说萱萱干什么？
2: 行行，滚！
0: 滚，儿子！娘的，给我枪！枪！给我枪！枪！枪！给我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喂，怎么样了？
1: 小姐叫我回来向您报告，货已到手，送黑风岭了，叫您不用担心。
2: 好，太好了。等大伙回来，我要亲自设宴。

0: 船上的炸药吗？我们赶来的时候，炸药就不知去向。你们，你几点到的？我，你们整天就知道赌博喝酒玩女人，老子我今天我毙了你！我操！对，我告诉你，这批炸药如果被共产党劫走了，你们都罪加一等。
1: 全都送到军事法庭。他怎么样了？回来了。啊！这小子真是铁打的，已经起来了。哦。还喝了一大碗菜粥呢。
2: 那太好了，你去弄几个菜啊，再弄个汤。
3: 好。哎，慢点，慢点。哎，没事。
2: 哎呀，天大哥，
4: 坐坐坐。来，鸡汤趁热的喝。哟，
2: 谢谢嫂子。
4: 没事。菜。哦，
2: 好了，我去端。去。来，恢复的不错呀，是关二爷的药灵啊。来，今儿哥俩的好好喝一盅。
4: 好嘞。
2: 谢谢啊，天大哥，这关二爷。 道可深的呀，他是什么来头啊？他可是老江湖了，年轻的时候还是袍哥道当家呢。
4: 是吗？啊，我说呢。哎，
2: 喝鸡汤。啊，好好好。真好喝。田大哥，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我敬您一杯。
5: 宁儿啊，你还真行哈！昨天的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漂亮。这事儿啊，也多亏了安娜，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批硬头货，就有了和罗文昌分庭抗礼的资本。就算共产党来了，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嗯，
6: 是我董振山的女儿。
5: 爸。
6: 嗯。
5: 既然关二爷。

0: 不愿意出山，那您就让我接班得了。
1: 哎呀，这个事儿嘛，还得从长计议啊。我们袍哥不是土匪，从不干那些打家劫舍的事儿。但是眼下这兵荒马乱的，没钱是不行的，没钱就得挨打受欺负。想当年，我被这帮龟孙子往死里整，为啥呀？不就是手里没有硬东西吗？
0: 爸，既然我们手里有了这批炸药，罗文昌也不敢怎么样了。我这里还有下一步棋。
1: 那你说说看，
0: 如果我们再把疏浚图搞到手，那就如虎添翼了。将来不管谁做江山，我们都有资本叫板。
1: 那人家共产党要不买这个账呢？
0: 那好啊，共产党要是不善待咱们，就凭疏浚图和炸药，我们同样能把雾都搅得天翻地覆，叫他们一天到晚都不得消停。
1: 你这叫一根辫子绑秤砣，中间打腰。
2: 干爸，你看我的头发也可以拴秤砣吗？
1: 你
3: 姐姐。
4: 哟，子健，你可来了。哟，你姐夫发烧一晚上，劝他上医院都不听，这可怎么办呢？
3: 在哪儿呢？
4: 在书房呢。
3: 行了，你别着急，我劝你啊。哎哎，
1: 姐夫，您这是干什么呀？
3: 生病了，得去医院呢。
5: 我这个病医院要能治就好喽。四姐啊，炸药又丢了，老天这回真是塌下来了，完了，我真的完了。
3: 姐夫，没那么严重，我已经下令让警察局查找嫌疑人。
5: 贴身的副官是共产党的卧底，江防部署计划被劫了，国防部运来的两批炸药不是被毁了就是被窃了。你说我罗文昌是不是走麦城啊？怎么就这么背的我？
3: 姐夫，他前药组身为行动处处长，难究其职。尤其昨天，他对您亲自下令监护任务，阳奉阴违啊，自己去酒吧酗酒。手底下人逛窑子，该当何罪啊？
5: 那前药组算个什么呀？他级别太低了，他犯再大的罪，那是个执行者。可是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要上军事法庭的。四姐啊，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姐、萱萱还有罗家上上下下这几十口子人，我就拜托你了。
3: 姐夫，别说了，我是副司令，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6: 报告。
1: 钱耀祖，这江总可是江总派来的，你看我这躲都躲不及啊。子健，你帮我姐夫挡一下，你帮姐夫挡一下。
3: 那你进来。
7: 司令，哎，司令呢？
3: 你说吧，什么事儿？
7: 啊，江屯命令，
3: 念罗文昌对党国耿耿忠心，且战功赫赫，故决定将功折罪，免受其罚，并判罗司令戴罪立功，率领部下同心协力为党国效忠，不惜一切代价圆满完成蓝烟计划。国防部特派员江屯，
1: 好！哎呀，子健，你看到没有？江屯啊，江屯的真是宰相肚子能撑船呐！
3: 对呀，
1: 那个，耀祖啊，请转告江屯，啊，哪天我一定备份厚礼去看望他老人家，表示谢意啊！
7: 司令，这恐怕有点难。
1: 怎么？

0: 江豚是谁，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啊？
0: 啊，对，江豚还有秘密。为保证反共复兴大计的成功，务必将雾都科技、专家、文化名人集中关押，等待命令，运送台湾。人员名单另传。司令江豚。
2: 什么？抓科技专家、文化名人？这哪朝哪代做过这么缺德的事儿啊？
3: 这不遭老百姓唾骂吗？
4: 江总，你不会是假传圣旨吧？
0: 这不江豚的命令，就信鸽为证吗？
4: 信鸽是你养的，你天天接受指令吗？
0: 副司令，你别逗了，我养他干嘛？
5: 这一会儿是信鸽啊，一会儿又是电话，这个江豚他也不现身，我怎么能相信是真的呀？
0: 哎呀，司令，您看，这不有大印吗？您可以拿国防部的明传电报做个对比吗？
5: 差点把这国防部的急电给忘了。嗯，好，小左，名单呢你就不要拿过来了，这活儿会干吧？
0: 没问题。
5: 啊，好，我就派你去做这件事情，立功的机会给你。
0: 啊，是。那司令、副司令，我就先忙去了。
5: 嗯，好。
6: 都看一下吧，大哥啊！
7: 你们什么人？干什么？
8: 快点走！
9: 谁？
1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爸，哎，婷婷啊，找到令妈没有？
12: 同事说她八点就回家了。我去警察局也问了，昨天晚上也没有发生车祸、抢劫案之类的。
11: 哎呀，你妈就是个不老实，什么人会对她下手了？
12: 爸，我再去打听打听。
11: 好，快去快去。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二百斤的打三十斤啊！
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这人类的命运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大哥，感谢您跟大嫂对我的照顾。大哥对我的恩情，小弟永远铭记在心。来，这碗酒我纪念，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谢谢。
1: 弟，你叫我大哥，我认。不过哥有一件事要问你。
0: 你说，
1: 你是他们的人吗？
0: 大哥，我跟您一样，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可跟我不一样，自打我在码头上见你第一眼，我就认定你不是个一般人。
1: 您冒着危险把我给救了，就不怕被杀头吗？说不怕，那肯定是说谎啊。说实在的，我那天把你背回来，我心里边像装了只小兔子一样，砰砰砰砰直跳啊！哎呦，我田老大这一辈子本分做人，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爸妈都说我不及我兄弟田三有出息，可是那会儿我不救你能行吗？你肯定得完蛋。
0: 我知道，那帮王八羔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王八蛋。可是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不也完了吗？
1: 那时候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呀？我就想着，那帮王八蛋个个都不是好人，要抓的才是好人。
0: 谢谢大哥。
1: 哎，
0: 您慢上。
1: 说实在的，那帮龟孙子可把咱们老百姓祸害惨了。咱老百姓早就盼着能早点换换天。这一天啊，很快就要到来了。不过那帮混混殃民的家伙，现在是更加疯狂了。
0: 不怕，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他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跟我开口。
1: 大哥，你在工厂码头熟人多，朋友也多。
0: 想办法把大家发动起来，保护好咱们的家园。你放心吧，工厂和码头是咱们老百姓吃饭的饭碗，绝对不会让咱们破坏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嗯，来，咱们喝酒。
2: 田大哥，干完这碗酒，我就得走了。
0: 咱们后会有期。
1: 老弟，你是个做大事的人，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0: 田大哥。
3: 哎，钱处长，
4: 玄玄，你怎么在这儿？
3: 对啊，我朋友和我逛街，不好意思啊，今天遇上我朋友了，我们改天再约吧。
4: 行，你们谈，我先走了。
3: 哎，再见。钱处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啊？
4: 啊，是，有急事儿。
3: 既然你这么急的话，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4: 哎，玄玄，有一个京剧折子不错，晚上有时间吗？
3: 我不喜欢听折子戏，你还是约别人吧。
4: 哎，周末我请你吃饭。
3: 东坡酒楼怎么样？我刚刚听我爸说，你因为喝醉了酒弄丢了炸药，官职差点也丢了。吃饭就算了吧，你还是好好工作吧。再见啊，钱处长。孟凯，听说你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4: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是秦小组告诉你的吧？嘿嘿，我这情敌还真够意思啊，情报传递的非常及时啊。
3: 好好的，你替他干什么呀？哎，这段时间都藏到哪儿去了？
4: 是一个工人大哥救了我，一直藏在他家里养伤的。

0: 你伤到哪里了？怎么样？好了没有？还疼不疼啊？
1: 方太太，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应该先回答哪个好呢？
0: 照你受伤，我都快担心死了，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哎，你今天可是被乔小组跟踪了啊！如果不是有我的话，
2: 如果不是你引开他的视线的话，我早就被抓了，对吗？
0: 你故意的？
2: 不是，我去看我大嫂，总不能穿得跟乞丐一样吧？从医院出来啊，我就在想，你平时周末的时候喜欢到这个新华百货去买东西，我就想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就被乔小组给盯上了。不过呢，确实要感谢方太太。
0: 哎，打住啊！再往下说可就没意思了。哎，听说你受伤了，老杨特别特别关心你，派了很多同事出去找你。他说如果找到你的话，想尽快和你见一面。
2: 伊藤同志，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0: 那好啊，藏同志，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家吃饭睡觉。
3: 是。
0: 走走。
4: 孟凯同志，我们真是为你担心啊。你舍身报警，避免了行动队的损失，我代表市委感谢你。快坐下说。
2: 老杨啊，技工就不用了，这次清除叛徒方孟凡没有成功，我就当是将功折过吧。
4: 谁都有兄弟姐妹，对自己亲人开枪，哪能那么容易就下手呢？
5: 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啊，再找机会吧。
2: 放心吧，我保证没有下一回。啊，今天找我来是有新的任务吧？
4: 前几天敌人抓了不少科技专家和文化名人，上级传来情报，说敌人打算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雾都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搞建设需要这批人才，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营救出来。
2: 知道这批专家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4: 现在还不知道，行动队正在派人找。孟凯，这件事刻不容缓，所以要你亲自出马。
2: 请组织长放心，我马上就去查。
4: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2: 好的，一旦有了线索，我马上回来报告。
4: 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同志，辛苦了。
1: 你好，老杨。
0: 冯哥，来，大家坐一坐。
2: 好。
3: 冯哥，我一定要代表我的兄弟们敬你一杯。
2: 嗨，自己人还那么客气干什么？来，干了，
0: 干。
2: 嗯，好酒，坐坐坐坐坐。
1: 老杨，专家的项目我已经找到了。
4: 哦，这么快？啊？
3: 哎，快说说，怎么找到的？这方圆几百里，光靠瞎猫碰着死耗子，那肯定是不行了。哎，景轩，拿张纸和笔来。
5: 好的。哎
1: 呀，我跟你们说，我还真费了不少劲呢。
5: 大师。
1: 我跟你说啊，
3: 这个敌人要想把这些专家秘密的关押，那肯定是要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5: 我知道了，那肯定就是进山了，去寺庙了。
6: 聪明。哎，不对啊，咱们雾都大大小小可是有几十个寺庙，孟凯，你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呢？
3: 因为这些专家呢，普遍都是年老体弱。你啊，年老体弱，要想让他们步行走山路，那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有能通汽车的公路。这十来号人要喝、要吃、要睡，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得挺大。综合上面几个因素啊，最后我判断，敌人把这些专家关押在了这个地方。
5: 吾皇禅寺。
3: 对，吾皇禅寺。

0: 孟凯真是特战高手啊！说说具体情况。
1: 敌人把这些专家呀关押在这个吾皇禅寺的一个破店里面，被开押得很严密，而且周围的地形很复杂，易守难攻。这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营救出来。
2: 老杨，我申请带人去参加战斗，营救专家。
0: 你们行动队。
1: 当然责无旁贷，请孟凯同志谈谈他的想法。我根据我的一些侦查，我画了个草图，你们来看。这个就是吾皇禅寺的一个平面图。这个呢是它的庙门，我们进了庙门之后呢，是它的前殿，穿过前殿以后呢就是大雄宝殿，在大雄宝殿的旁边呢有一条小道，我们沿着这条小道啊。 一直往下走，就可以到达这个庙里面的最顶端，也就是这个天王殿。咱们这些专家呀，就被敌人关押在这个天王殿里面。之所以关押在这儿，是因为这个天王殿平时很少有人去，那些香客也不会到里面去烧香。整个吾皇禅寺看上去风平浪静，也允许那些香客进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但实际上，这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象。 根据我的观察呢，在整个寺庙的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要想从这三个方向突围出来，非常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这些专家大部分都是60开外的人，行动呢相对迟缓，所以这对我们的营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如果寺庙的外围三个方向都被敌人给包围了，那么营救就相当的难。孟凯。
0: 你觉得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合适？
1: 我想了一下，在这个方向是这个整个庙的后山，紧贴着后山呢，有一个45度的斜坡，我们只要把绳子放下去，这些专家就可以顺着绳子下到悬崖底部。
0: 这个好，
3: 不过也是一招险棋啊。
1: 是啊，确实是一招险棋，但是我们只能冒这个险。
4: 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地形险要，敌人才会放松警惕。老杨，错过了，以后就很难再有机会了。好吧，就按你的计划干。你是军事专家，这次行动就由你全权负责。可是孟凯，咱们要营救十几位专家，每一份专家都需要有人保护。可咱们的游击队配合部队打仗去了，人员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0: 这样，我们一个顶2个干。那算我一个吧，我一个起码顶10个。樱桃，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岗位，你是老党员了，这点组织原则不懂吗？这样吧，人手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5: 孟大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来，
5: 我到处找你。有人说你在江边被炸死了，又有人说你在玫瑰山庄被人给刺杀了，还有人说你受伤被救了。我哪知道哪个是真的呀？
1: 来来来来，我没见你一面，怎么舍得死呢？
5: 少贫嘴，哪回找我有好事啊？直接说吧。
1: 嗯，我想借你的人马一用。
6: 司令，吾皇禅寺的外围，我三路都派了重兵把守，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那剩下的一面呢，就是悬崖。如果共党来营救的话，这些专家也是插翅难飞的。
7: 很好，完全符合本司令的要求。将来这些专家就由你押送到台湾。
1: 谢谢司令对我的信任。
5: 你的意思是让我带人配合你们的人去营救专家？你认为我会答应你吗？
1: 我相信你会的。
5: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朋友。
5: 你现在可是满城通缉的共产党，而我是袍哥老大的女儿，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对不起，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
1: 海妹，你是从苏联回来的。 对眼前的时局，你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吧？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袍哥有个规矩，就是不能参与任何党派之争，也不能卷入政治的漩涡。
1: 你不想卷入政治的漩涡，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政治。罗文昌早就盯上你们了，有些话你可能不愿意听，但是作为朋友，我还是要告诉你。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了，雾都的解放也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当口，你一定要看清时局，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说这些话，不光是替你着想，也是替你父亲，还有那些袍哥兄弟着想。
0: 现在我们袍哥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有什么选择呀？
1: 当然有啊，袍哥中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0: 行了，方大哥，你别再做痴话了，免得伤了和气。我再说一遍，我们袍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谁都不能破，我们也不可能归顺在谁的旗下。
1: 但是据我所知，在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当中，袍哥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0: 这些年我们吃的亏太多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1: 正因为是这样，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们更应该找好自己的出路。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听，那我就跟你说些实际的吧。只要你这次帮我，共产党一定会记住你们的，你们也当是行善积德吧。
0: 行了，别说了，不就救个人吗？帮你就是了。不过我话可说清楚啊，我就是为了帮你，要别人我才不干呢。
1: 好，不管你这次是帮我还是帮共产党，我都先谢谢你。来，我敬你一杯。
0: 安娜，别的先不说，光从军事上讲，我们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2: 我们就按照方孟凯说的，他们负责救人，正面、阴地少不了一场硬战。我们在后山山口借营壮家，埋伏的位置也很好，进退方便。只是单援兵，应该问题不大。要是没援兵，那就是卖个人情吧。
0: 人情你都懂了，看来你现在真的是个中国通了。好，你通知杜黑虎和马老七晚上在一堂开会。
2: 那杜黑虎不是考不住吗？那小女孩的事情你忘了吗？
0: 我现在还不是总舵主，手里没有兵权，所以必须得借他的人应用。
2: 姐还缓吗？
0: 行了，你不懂就别瞎掺和了。
3: 金军，金军成了。我们把专家营救出来之后，由董海妹带人在四面的后山口接应这个专家。
4: 你是想让袍哥的人来
3: 吗？不行吗？
4: 好吧，那你说说你。
3: 因为这是一场恶战，我们没有更多的人手，
5: 只能让董海妹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4: 那你觉得他行吗？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董海妹在苏联伏龙芝军学院学了四年，学的就是带兵打仗，而且最近他们一直在对袍哥进行军训。
4: 孟凯，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袍哥的队伍鱼龙混杂，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而这个任务又必须要执行。如果真的让敌人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了，那我们就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啊！
4: 不行，绝对不行。孟凯，你才刚刚入党，对复杂的地下斗争经验不足。
3: 我一个出生入死的，会不如你一个黄毛丫头吗？景轩，你怎么还给我摆起老资格来了？你上过战场吗？负过几次伤啊？
4: 方孟凯，我告诉你，地下斗争的残酷绝对不亚于上战场。如果这批专家出了问题，我们同样是在犯罪。
3: 罗晴轩，
1: 我是让你去传话，没有让你来领导我。你别忘了，我是藏獒，对这次行动我全权负责。
6: 按袍哥的规矩，我们是不参与党派之争的。
0: 这件事儿与党派之争无关，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忙是帮还是不帮？
7: 小姐，听您刚才讲的，也就是打个接应，风险应该不大。这江湖上讲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是朋友相求，能帮就帮吧。
0: 二当家的意思呢？
6: 既然你都发话了，我也没有不去的理由啊。
0: 好，那海妹，谢谢各位的信任，明天一早行动。
7: 好。
8: 朱总，杜黑虎叫人送来密报。
9: 老天都在帮我呀，还真是一箭双雕。
7: 胖子，马上集合队伍。
10: 是。
11: 兄弟，集合。
12: 站住！干什么的？
13: 没长眼睛吗？送柴火的。
12: 哎，你什么意思？
14: 哎哎哎，大哥大哥，您别生气啊，我这兄弟啊，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你抽根烟，来，您抽烟。
12: 算你小子懂事儿，要不是看你脸上，我非搂死他不可。
13: 说说你想搂我？我
14: 哎，他娘的没完了是不是？
13: 你别打我！
14: 让我打死他！别说我不该带你出去！
15: 别抓我！
16: 你俩怎么打的？
17: 你俩完了！
14: 行，
18: 没人看，也得验收。
14: 走，我说不会带你出来。

0: 我们要小宝，一切尊重。大家听我说啊，山猫和菜籽子跟在门口两个特务之后，我们其余的人迅速冲进去，跟他们配合，然后组织所有专家，有序的撤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分头行动。

0: 大家别害怕，我们是共产党，是来营救你们的。
1: 哎呀，太好了，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0: 大家别慌乱啊！
2: 不要乱，
0: 大家听从我的指挥，统一撤退，好吧？
3: 上吧，
0: 组织大家撤退。
3: 是，大家跟我来，走。
4: 跟上，跟上。

0: 趁对方还没来，我带一票兄弟去那儿，一会儿给你做策应。子弹不长眼，自己小心点啊！
1: 你们也小心。

0: 准备好，随时进。
1: 做好准备。
2: 我去报告队长，你们追。

你跟上！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跟兄弟们说，都别露头，朝天开几枪，咱就撤了。

0: 行了，
1: 子弹也够贵的。

0: 快追上！快追上！快点！上班三嫂子，赶紧护送专家上山，其他人抓紧！
1: 来，
0: 抓紧绳子，抬完了。我看，听声音海明那边没几杆枪，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来借用？能顶得住吗？我也不知道宋海明带了多少人，赶紧直接吧！
2: 快点！快点！
3: 我们怎么上医院呢？
4: 快点！快点！快点！下面有人保护你，
5: 没事，别慌了，
4: 快点！
5: 下来了，快下来，快下来！
2: 打！海明，打过，杀他们！
6: 对，我不是侧面遇见吗？
7: 他肯定跑了。
8: 海明，他被人都带走了，咱们也撤吧。
2: 不行，我答应过方大哥，不能背信弃义的。
8: 可是就咱们几个，这仗没法打呀！
2: 方大哥，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给我打！

0: 谁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1: 别说了，要走你走，我不会走的。
0: 给我照死一打！

0: 那天我明明看见你摔下山崖了，你怎么会？
1: 可能是我命不该绝吧。那天我掉下去以后就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挂在树上。后来我就下山找你，差点被钱要阻他们的人发现了。后来我只能又重新回到山上，被师太收留了。
0: 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你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儿。
1: 那我听你的。
2: 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下山，我带你们去。这仗打得太窝囊，一下死了三个战友，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惨过。要我说，就怪袍哥这帮人，好好的一班棋，怎么布置的这么周密？结果他们撂挑子了。
3: 咱们孤子老这头孤不了那头，
4: 朕他娘不知道打的这叫什么仗。
3: 栓子，我的好兄弟，你死的好冤呐！
4: 兄弟们，走，跟我找袍哥的人算账去。
5: 不能去。
3: 凭啥不能去？我不能让小栓子白白牺牲了，我得给他报仇。
4: 你们这么群闹，会坏大事的。这一仗确实没拿好。 不光没有救出专家，还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主要责任在我。东海美这次只带了几个人来见应我们，我敢肯定，一定是事出有因的。
6: 明白。孟凯说的对，所有的兄弟都是被军警和特务给打死的，要恨。

0: 我再重申一遍，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找袍哥寻衅滋事。
1: 方孟凯没有听信罗晴轩的劝告，这次行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东海妹今天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方孟凯后悔莫及。
2: 陆海老婆，你说你为什么临阵逃脱？为什么？
3: 哎，海妹，你先把这玩意儿放下，这玩意儿容易走火啊！
2: 少废话。
3: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临阵逃脱，还有五个专家没有救出来。
1: 我怎么就临阵逃脱了？我打了，我怎么没打呀？我那兄弟都伤了。海妹，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黑虎，你说怎么回事？陆爷，您是知道的。
2: 这老祖宗留下规矩，绝对不能参与党派之争。
1: 什么这个党的那个党的，咱就不能趟这趟浑水，是吧？
2: 杜黑虎，老祖宗的规矩我知道，不用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我们救的都是一些国家级的人才，都是些专家学者，这跟党派之争没有一点关系。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1: 好，那我倒要问问你了。 罗文昌和钱耀祖要把这些人运到台湾去，这共产党又要把这些人给留下，这不是党派之争，这是什么？再说了，什么人才不人才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2: 咱们袍哥义字当先，你现在就是背信弃义，你简直就把袍哥的脸都丢尽了。
1: 就因为你中途跑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任务失败了？啊，
2: 这笔账我必须跟你算。
1: 行了吧，海妹。
2: 你要我跟你去，我去了，我带着人去了那儿一看，是给共产党当炮灰，那绝对不行。
3: 海妹啊，这我们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爸，人方大哥几次不顾性命的救我，现在就求我办这么一件事情，我都办不好，我哪还有脸见他呀？我，
3: 黑虎，男子汉吐个唾沫是个钉，还要吐个唾沫砸个坑。
2: 说出的事情就得办，咱袍哥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给海妹赔个不是。
1: 大小姐，我错了。杜黑虎，
2: 我问你，钱耀祖为什么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啊，是谁给他通风报的信？
1: 哎，这你可就过了啊。 这事儿你也往我脑袋上栽，我哪知道谁给报的信儿啊？
4: 袍哥最恨的是叛徒奸细，
1: 黑虎，当年你爷爷和你爹就是被叛徒出卖，被土匪杀害的。我相信你，他不是你。你发个誓，让海妹放心。好，那我就当着杜爷的面给你发个毒誓。 我杜黑虎要是向钱耀祖通风报信，我不得好死，行了吧？

0: 中央的一点血杀，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开路不撞，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快点啊！
5: 鼓舞眼仗，可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管他什么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仗最大的事。
9: 有您，胜利之恩。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后也不行。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 如今，属于广西的AI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6: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 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从
7: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8: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 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5: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力，马上开始。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这一年，广西各行各业先进典范不断涌现，他们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兑现平凡岗位的承诺，如春风化雨，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本期我们的新征程将走进2026年度八桂楷模，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那份温暖而磅礴的力量。
1: 它是火箭的骨骼，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10多年的青春和4000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2: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1: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2: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3: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1: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2: 最难的是调制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1: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

0: 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1: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铝骨。
0: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2: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1: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0: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铝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2: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0: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2: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3: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是能让火箭飞上天的。
0: 十年扎根一线，何克准带领团队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硬骨头磨出的尊严。当火箭穿越云层，当航母驶向深蓝，在那片炽热的铝液中，他用最滚烫的青春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4: 说到养猪，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在广西阳翔的猪猪摩天公寓里，二师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5: 我饿了，
4: 马上安排。
5: 哎呦，有点热了。
4: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4: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

0: 紧深山养起了猪。
1: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当时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0: 买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百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2: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
3: 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0: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杨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10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1: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说要把育种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0: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5年必破局的军令状。5年间，杨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杨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 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4: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算法工具的开发这3个关键技术。杨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0: 2024年，猪 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杨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5: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0: 杨翔创新推出3免3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2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6: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杨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0: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7: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6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8: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2: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9: 我的未来，同事们。

0: 这是一座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1: 这就是我家，这200多年老宅子了。
0: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义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堡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1: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0: 唐义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1: 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

0: 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1: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以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2: 我们四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3: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1: 家人不理解，但唐以金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他们重新立起来。
0: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再继续死。
1: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老人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3: 一点不变味，一点不走样，按原有的高光之际一复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1: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4: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2: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1: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1-2年，这座青砖黛瓦三进四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起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以金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以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3: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5: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1: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以金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他们填，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3: 他说的值得，我觉得也值得，要做点事情，一个人在站得稳了。
0: 距今200多年的古画坊，不仅是一构件，还挺有文化。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1: 每次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6: 亮亮，这个都我几进去了。
7: 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3: 我今年已经82岁了，
0: 人活100年，但是老房子维护不好，这百年都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

0: 角女伶冰莲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1: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0: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1: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下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0: 哪里的任务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10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5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2: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0: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3: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0: 六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3: 现在 H 这边渔船挨得太紧，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4: 收到。
5: 阿叔，上港的反抗令你也马上清理不到一群船哦。
6: 啊，知道，你给我来啊。
0: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然而，老民兵们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3: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0: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体能跟不上，拉练掉队，就互相鼓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1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骑兵。
7: 这位呢是我六姨舅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0: 曾德尚家中3代15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8: 它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它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激励着我要向他们学习。
0: 正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9: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10: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11: 建美旗，我们守的63年，今天我们交给你们。

0: 号举手，开验放水。
1: 2026年6月3日，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全线顺利通。

0: 军和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四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河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四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1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经济运河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1: 平陆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0: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船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2: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越高。
0: 常规方案行不通，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范例借鉴，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上100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10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2: 我小孩出生了窒息了，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他还没出院，我也回来了。
0: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1000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上100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结构稳如泰山。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苗，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给运河铸造了强健骨骼，团队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脑。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
3: 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生共长。
0: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
3: 连夜加班就做实验，睡在实验室，别的同事呢是把汗水下来工艺房，那我呢就是把我们的拖把丢在运河里。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
0: 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陆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

0: 域可视化管控，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大脑为工程保驾护航。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细节，
1: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疏浚泥沙和悬浮物对红树林的影响，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加运营期的红树林的监测，把它当作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它的健康和成长。
0: 平陆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帘。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硬核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绿水青山。
2: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平行河。
3: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等一回，
1: 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干这个伟大的工程。
4: 通常的时候，祸从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5: 平陆战队战必胜。
6: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8: 干什么吧？
9: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人。
9: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3: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5: 这是威信的主场，
1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8: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血。
17: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9: 啊，
17: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计。
19: 为什么要回虎作伥？
17: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0: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来年计划的任务。
2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加入跳绳队后，我的性格变化挺大的。
1: 还有3秒钟，保持住。
2: 我的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
3: 这是我每天最熟悉的声音，它不仅是跳绳落地的声音，更是孩子们梦想飞扬的声音。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初到建南小学，眼前的景象让我倍感压力。396位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弟，他们比较朴实，但性格也比较内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让我有了一个想法：通过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来改变这样的孩子，改变这所学校。我发现有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根短绳，在那里一起两人三人在进行合作跳。我看到啊，我觉得是不是通过跳绳进校园来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他的活力。因为跳绳不像其他运动，它不需要大量的器材，也不需要专业的场地，一根绳子，一个孩子就能开始运动起来，能够让孩子们每天动一动，跳一跳，这就是最好的方式。跳绳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的辛苦，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训练，回到家里面也比较的累，有时候家长们看到了也比较的心疼。
1: 这个训练的话，相对来说它会占用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担心说它那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作业啊，然后睡眠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些顾虑都有。
0: 听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也比较的内心也比较的难过，家长们有一些想法我也表示比较理解，所以说我会跟家长们及时的沟通。第一，我们的学校的一个训练是在学习结束之后的一个锻炼，让孩子们在劳逸结合当中来，有了这样的一个衔接之后，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2: 3、2、1，开始！哎，加油加油加油！
0: 哎，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运动，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潜心钻研课堂教学，把趣味运动、团队合作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当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我与体组老师们研发了校本课程，我们将枯燥的跳绳动作变成了一个个的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2: 跳上去。
0: 在2019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建了校跳绳队。起初成立校跳绳队的时候，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没有专业的器材，那学校也是统一购买，我们老师也会去网上去学习，去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后的一种技能的一种提升，来让孩子们变得更好。虽然条件有限，每次看到孩子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的样子，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带着孩子们圆梦。

第一次参加比赛，我们的同学们由于经验不足，在比赛当中也是频频失误，拿到了倒数第一名。作为老师，我也比较的难过，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看到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有那一瞬间，我会得到一个质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我走不通。

0: 王老师，我们还想练。
1: 王老师，你还可以教我们跳绳吗？
2: 看到同学们眼睛里面有光，你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跟同学们再努力一把，我们再试一下。
3: 那我们继续加油吧。
2: 你让我下定决心，重新出发。我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冠军。我们的每一次训练都是有汗水与坚持相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嘉欣同学，在跳绳时脚踝被跳绳抽得红肿，却从不喊疼，只是坚定地说：“我想为校争光。”队员曹一腾同学，在长时间的摇绳的训练，手臂肌肉酸疼，他却对我说：“我不怕苦，我想跟着同学们一起拿冠军。”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跟着同学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梦想奋斗。我陪着孩子们一遍遍的练，我们一次次的拼。有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跳绳跳出的是速度，我们练出的是毅力，展现的正是你们的精气神。有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孩子们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不断的有目标的这样的去奋斗，效果更好。我们的同学从倒数第一奋力逆袭到世界舞台，我们经过了区赛、市赛、省赛乃至全国赛，都获得了冠军。这一路走来是我们每天的付出，我给孩子们定下一个目标，悄悄努力，默默拔尖。我们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世界的舞台，斩获四金七银二铜。
4: 我很开心能在国外赛场升起中国的国旗，唱起中国的国歌，我很骄傲。
2: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你的意义远不止争金夺银，更在于塑造人格，改变命运。如今人人会跳绳，个个爱运动，成为了靖南小学最美的风景。2025年，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科技赋能智慧系统，让孩子们在课间自主地出到教室进行锻炼。
5: 跳绳这个项目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一根小小的跳绳价格不高，场地要求不高，巴掌大的地方就可以训练起来了。我们普通的体育老师、班主任只要热爱，都可以带着孩子们运动起来。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下子全校就可以把体育这个项目就做起来了。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就像跳绳一样，学会了面对挫折的态度。当一个个孩子因为爱上跳绳而变得阳光开朗自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为体育强国的未来打下最结实的身体基础，这就是我一名体育老师最朴实也是最坚定的回答。

那几年，每天早上我都要这样喊，山太大了，路太远了，不喊有些孩子听不见。这山虽然大，但只要我声音够大，总能传到每个孩子的耳朵里。30年来，我每天都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我的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我比谁都清楚，在这里一个孩子被照亮，或许一个家庭的命运就能被改写。海拔700多米，是长平瑶族乡的平均高度，28公里是瑶乡孩子走出大山的行程距离。读书

0: 是认识世界最好的路。
1: 当初呢，我对自己读书出去呢，对我们这里呢，本地呢，是有很深厚的一种情感。我家人呢也帮我问到了县城的这个学校，但是呢，我还是毅然的回来，在我们本地呢做一个乡村的代课教师。
0: 我要回来，家乡的孩子需要教育，我是大山的女儿，理应回来守着他们。
2: 可以说，我就是当年长平乡第一个开男士摩托的女汉子。

0: 以前去县城拉课本，要翻几座山。有一次下大雨，摩托车摔倒了，但我最担心的是课本有没有被淋湿。当时我只顾着往回赶，回到我才发现腿上流着血。但是看到孩子们捧着新书，眼里放光，所有疲惫和伤痛都烟消云散。2009年，我的爱人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才1岁。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想了一整夜。
1: 那时候呢，山路也很黑，我还是骑着摩托车。那我处理好孩子的事情以后，我是连夜赶着出去。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害怕，然后自己呢就停下车来，对着大山狠狠的哭了，就想着，如果我还是不能走出来的话呢，那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他们怎么办？对着大山哭了那一次以后，那我就决定自己把眼泪擦干，至少要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不能掉眼泪。
0: 我看见孩子们在那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的表情，我就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喊他们上学呢？后面我就想着，留下来翻过这座山就不走了。当时有人问我，走出大山了为什么回来？我想成为照亮孩子前路的微光。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我相信点点微光汇聚是可以照亮大山的。大山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梦想。教育是让山里的孩子拥有另一种人生。

0: 那我们就是讲溜下楼，搭则是溜下楼。
1: 刚来的时候，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上课听不懂，就不想来了。我就想，那我先把当地语言带到课堂上，再慢慢把普通话翻译过来，把语言障碍这个挡着姚山娃求学路上的拦路虎给打下来，孩子们就能走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世界。我用了2年时间，走遍了全乡村寨，最终探索出民族语言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那时我就在想，孩子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这座山在给他们让路。我希望孩子们不只是会读书，还要知道自己家乡里的文化物件都很美。我们山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东西，他们是孩子心里的一根根线，连着家乡，也连着未来，是属于孩子们心中的山乡。
2: 我觉得民族课程非常有趣，我在这里学到了本地很多知识。
3: 他说瑶族的东西很美，让

0: 我们好好学。
1: 这些年长明瑶族乡的山路变宽了，校舍变新了，孩子们的眼神也亮了。唱一首民族歌曲，跳一支民族舞蹈，说一句民族语言，绣一幅民族刺绣，习一项民族体育竞技，是我们创新研发的教育课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孩子们在文化中找到根脉、梦想与希望。

0: 因为小孩在这所学校读书，他就把我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照顾，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校长。
1: 邓校长也是我的，以前也是我的老师，现在也是我孩子的老师，教完我现在也教我的孩子。邓校长这一辈子都给了昌平，都给了昌平的所有孩子。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我不求他们有多厉害，我只希望他们能比山高那么一点点。

0: 有的孩子像青花瓷，可能需要精心的雕琢；有的孩子就如同窑变釉，能够放手一搏，形成出让你意想不到的色彩。我们教育者最深的功力，就是要懂得何时天才，何时静观其变。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1: 不亦说乎？
0: 我了解到这个广西师大和燕山区政府要合作办学以后，就是需要派一个校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就想到也许这是我可以真正去扎根的机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所新建学校的这种艰辛和困难没有犹豫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家很远，读博士还有很多的学业要完成，然后新建的学校又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不是某一个瞬间的一种冲动，而是我长期的思考的一个坚定的选择。我希望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在基层的土地上，我也特别愿意承担下这份责任，把自己的全部所学倾注在这里，让我所学到了前沿的理论在这片土壤里边生根发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而且有温度的教育。在建校第一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的很多设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教师的队伍都是刚刚建设起来的，非常的参差不齐。然后家长们对一所新学校也充满了很多的担忧和疑虑。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面非常的疲惫，我当时在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特别的累。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在问自己，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也许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但是当第二天早上我推开教室的门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突然扑到我的怀里，递给我一张这个小纸条，那个字歪歪扭扭地写着：校长妈妈，我好喜欢你，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您一样。

样。然后当时旁边还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心，我看到那颗心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

0: 会跟我们的团队成员说，老师们如果多辛苦一些，多付出一些努力，那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多收获一些成长。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像是一块质朴的泥土，但是只要我们给他提供合适的温度，耐心的守候，就像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各种不一样的五育融合的课程，就像给他上了不同的釉色，那我们的孩子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光彩。开发各种孩子们热爱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课程、合唱的社团、科创的课程、西瓜地的劳动种植实践课程，还有我们 AI 加德育加红色教育的课程，这些都是可以实现能够让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呈现出自己的不一样的思考。只要孩子们你们喜欢的课程，我们学校都会想尽办法去帮你们开设起来，让你们在不同的课程里面去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的过程，让你们收获不一样的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1: 哎，早，我看谁先找到最大的西瓜。
2: 我们种西瓜的时候是什么节气？大家还记得吗？
3: 五月。
2: 那同学们还认识什么节气啊？
4: 芒种、
5: 小满、
6: 大满。
2: 有大满吗？
7: 不对，我先说错了。
2: 大暑、
8: 小暑，
2: 有小满，有大暑，有小暑，就是没有大满。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是不要大家太自以为是、太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会小满即可，就是我们要学会每一天有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满足。

0: 我的女儿来到了这个金岩学校以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展示。
1: 它整个的一个建设都是围绕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现在给的话，我应该会给100分。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0: OK.
3: 觉得金岩学校让我很有归属感。嗯，感觉我们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4: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说，100个读者会读出100个哈梅特。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我们每个人的特色，所以我们这群经验才能如此出彩。
0: 这就是我们办学最大的一个收获，孩子从最初的胆怯到最后的自信，每一个孩子收获了很多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有美好有心酸啊，更多的我相信是一种幸福的成长。
5: 整个教育其实就是个静待花开的过程，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胚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老师们学生们一起努力烧制，最后可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可能性的每一个成长的学生个体。
0: 就像泥土要在烈火中熬火后，我们的教育培育孩子同样是急不得的。我想5年后10年后的经验应该是一所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够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自由舒展的学校。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容地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个孩子你都值得，我们从不辜负。

0: 怎么断？怎么对？
1: 咱们的太绝上菜！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一定要防着敌人耍回马枪。快来人啊！刘伯言呐，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2: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 有您，胜利之恩啊！
3: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6: 查，
5: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计。
6: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7: 由你来接任务，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凌晨两点半，临河一间老茶馆亮起灯火，开启了底岗村的一天。不远的店铺里，馄饨准备下锅，松糕刚刚蒸上。老街伴随运河繁华了千年，在今天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一份古朴悠然的江南韵味。
1: 天还没亮，底岗的老茶馆就已经亮起了灯，迎接老茶客了。历史上，由于毗邻京杭大运河，底岗的人气十分兴旺，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里停船上岸，吃上一口早茶。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这样的清晨当中感知水乡的前世今生。
0: 刚过三点，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一杯热茶谈天说地。老茶馆是街坊邻里清晨的好去处，淡淡茶香在光阴中留住了人与人的情谊。71岁的张百年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常常来茶馆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
2: 我们一般地岗的有大事哇，怎么互动啊，像我们地岗有一种老风俗，初一15，那么我们都要到总管堂去这个祭拜，大家到了这个时间嘛，他们都要去烧香，去拜拜这样子的。
1: 哦，今天要烧香？
2: 可以去那边去看看。
0: 几杯热茶下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热闹起来。浙江湖州底岗村坐落在杭嘉湖平原，毗邻大运河。古时因河网密布，荻芦丛生而得名。人们靠着种桑养鱼，过着富足惬意的日子。正逢初一，许多村民来到总管堂进香，这是底岗村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2: 这个总管堂是为三个阴阳关所建造的，它为了我们底岗。

0: 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总管堂里供奉的是宋朝的三位运粮官，正殿上方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向往来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善行义举的故事。相传南宋初年，南太湖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一艘押运皇粮的船路过堤港，两岸灾民见运粮船经过，纷纷跪在河边，祈求运粮官放粮赈灾。灾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岸边，却倒地不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位运粮官看到眼前的惨状，心有不忍，船上的米可以救活数千百姓，但私自分发皇粮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三人商量之后，靠岸停船，卸下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无法回朝廷复命，于是一起跳进了运河。抵港百姓得知后悲痛不已，
2: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命和他人的命当中做选择。
0: 肯定他们三个人的心中都有掂量过的，但是他们说用我们的三条命来换取这个沿河的这些几千的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也感觉到值了。
1: 靠着一船皇粮，村民们度过了灾年。大家筹资建起一座总管堂，供奉三位运粮官，年年岁岁烧香敬拜，感念他们舍生取义救助百姓的善举。舍命失粮的故事在抵港村代代相传。明朝时，张氏先祖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抵港村，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到了清乾隆年间，张氏后人张友大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前，他来到家乡的总管堂，有感于三位运粮官的慈悲与善念，挥笔写下惠我无私的牌匾，悬挂在总管堂正殿上方。
2: 惠我无私，这应该是对三个运粮官的赞美吧？
0: 对，那就是说无私的为我们老百姓做好事。他挂上这个匾，一个是颂扬，一个是纪念。最主要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张家的后代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凡是做每一件事情，问问自己是不是跟他能够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好人。
1: 一块牌匾，颂扬先人，期许后人。张氏先祖把向善二字融入家风，并为子孙留下一条为善的家训。
0: 其实善为自保，一生用之不尽，先做良田，百世耕耘有余。其实一个人你做了善事以后，对自己的好处也好，对人家对社会啊，好处是用之不尽的。善好像是放在心里面的一块良田啊，良田就是要人去耕耘，要去守护传承下去，让它根深叶茂，子子孙孙都受益。
1: 惠我无私的牌匾下，一代代张家的孩子长大，他们把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勤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的家训铭记在心中。张氏家族也把培养向善的品质作为教育子孙的头等大事。张家人陆续在抵港村建起八座私塾，在一处名为南条圣境的园林中，还保留着一座清代的书塾。

0: 这个私塾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1: 已经将近80多年了。这所私塾呢，最早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叫张启建立的，就是。
2: 清乾隆年间，张琴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福建大田知县。赴任前，他回乡看望长辈，几位叔伯却面露愁容。家族培养的人才大多外出做官，担心私塾教育后继无人。离乡前一晚，张琴一夜未眠，一边是功名利禄，一边是教书育人。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去做官，留在家乡。在他看来，做官能让张家门楣光耀一时，但兴办教育能带给子孙长久的益处。于是在家乡建起一座基川书塾。书塾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外姓学子慕名求学，但扩大办学规模面临的是巨额的办学经费。
0: 外姓人来进入张家私塾，其实面对的是师资的压力、钱的压力、房舍的压力。
1: 张氏的有钱人家兼收一点，有多少兼多少。比如我们的家谱呢，他写的是正令堂谁5000元，啊，郎西10000元，大家都写好了。有一分钱就是凑一分力，帮助这个基层私塾的买卖的兴旺起来。
2: 张家子弟纷纷慷慨解囊，基川书塾的规模越来越大。贫苦人家的孩子付不起学费，张家便从办学经费中拿出钱来负担他们的费用。
0: 所以那个时候，基川书塾其实慢慢的扩大了，它不是一个家族自己的私塾，而是成为一方血脉的基础了。
1: 对，是的，只有的基川书塾慢慢整个我们整个方言这里昂家坞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不单单我们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有我们周氏的五子的后人都在基川书塾读书的。
2: 基川书塾由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执教。许多人和张琴一样，考取功名后不入仕途，而是为族人教育子弟。张氏先祖对族人立身处世的叮嘱都记录在族谱中。
1: 这个家谱上面怎样记载的，就是呢，为善可不分一切，有一份财来做一份善事，不分本身如何艰难，就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自己怎么苦怎么艰难，这个善事还是要做的，就是不问外界如何苛责，但求无愧我心。这做善事呢，即使当时我没钱也要去做，念而等永记莫忘七十礼言，这我张氏四者定人迷迷福地缘。
0: 意思是说积德行善好处未必在当前，
3: 对，
0: 是为儿孙积福的事情。
1: 你做了这个好事不是一下子给你回报给你的，你的后代你的下一代可能比你更好。
2: 依靠良好的教育，清代基川书塾走出2名状元、50多位进士，贡生、举人、太学生多达200多人，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底岗村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在底岗人的心中，善的内涵宽广而深远，它是对旁人伸出的一双援手，是挑起家乡建设的一副臂膀，更是对后世发展的一份远见。他们把善行化为生活的点滴，把利益他人、传递关爱看作绵长的福泽。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多了一份包容、一份宽和和乐观，更把这份善念和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2: 每年9月，底岗村都会为新入学

0: 的孩子们举行一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祭拜孔子意在尊师重道，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而开笔破蒙，一笔一画写下人字时，孩子们便立下志向，学君子之道，做有德之人。这样的启蒙礼已经在底岗村传承了数百年。在观礼的人群中，有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张氏后人张晨玉，他的曾祖父张鸿昭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00多年前，张鸿昭就是从姬川叔叔走向了对地质学的探索。
1: 对，专门过来看一下。
2: 这是我曾祖父的故居，2003年给修缮的，现在也做了张鸿昭的展览馆，写了他的生平事迹。
1: 这个就是我的曾祖父，也应该是在长城旁边吧，做一些地质的勘察。
3: 很瘦削的一个人
1: 啊。是啊，你搞地质嘛。
2: 对。
0: 在故居纪念馆里，展示着张鸿昭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先河，其中一本便是《古矿录》。
3: 这本书它是他什么时期写作的呢？
2: 这本呢是叫《古矿录》啊，上面写着呢就是他的遗著，是他生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完成的。
0: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时，外国侵略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地质学，并以此为借口频频侵占中国的开矿权和铁路权，大肆掠夺矿产资源。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学地质的张鸿昭迫切地想开拓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开始对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考证和梳理。他花费10多年时间翻遍古籍，编纂成《古矿录》一书，完成了一项完全中国化、本土化的地质研究。
2: 在这本《古矿录》当中呢，他的卷首呢有一首词特别好，就是叫好江山，最后两句呢就是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而且他本身是搞地质的嘛，江山也是地质，也是一种家国。
3: 对您来讲，这样的精神或者故事有什么样的触动？
2: 我们张氏的祖训呢就是立功从善，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我觉得我们的曾祖父他可能并没有去做捐赠去修桥铺路，但是他做的可能是一个不问功名不问目的，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成来为中国的后世的地质学科留下一点基础的材料。
0: 在张家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兴办学堂是善，为家国天下着想更是大善。张鸿昭在岩石学、矿物学、地质调查等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的地质科学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国成立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张鸿昭被任命为顾问。这份由周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至今收藏在故居纪念馆里。张晨玉从小听着曾祖父的故事长大，张家人三个字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2: 从入行那一天，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你是张家人，你得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啊。律师当然要挣钱了，所以我后来我的父亲又送我两句话，一个是不要走歪门邪道，第二呢，不该挣的钱不要挣。
0: 这次回乡，张晨玉专门来运河边的庙前桥走一走。古时，人们离乡归家都会经。

0: 过这里，
1: 是我们村里的庙前桥啊，它含义呢就是在外经商的、读书的、做官的回来走一走，那么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2: 哦，我们当地的桥艺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的寓意，是吧？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们建了这座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外打拼的那些孩子们多回来走一走，也给我们一种福气。
0: 离岗村水稻纵横，人们开窗建河，出门坐船。过去许多家族兴旺后都会修桥铺路，为乡邻提供方便。如今村中还保留着31座古桥，许多斑驳的石板路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相传康熙年间，张氏族人张家游外出经商赚到了钱，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生活做生意十分不方便，他便拿出2000多两银子，花费5年时间修了20多里的石板路。
3: 那个时候2000多两银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祖谱中记载的话呢，它有20里石板路，到下面的自然村它都铺过去，这样的话就市政就更加兴旺了。
0: 路还没有修完，张家游却花光了积蓄。吴家人看到张家铺路，也开始在村中铺路。张吴两家接续修路的事在底岗村家喻户晓，也无形中影响着更多的人。如今河道上有乐善桥、余庆桥等古桥，公园里有积善亭、积德亭，古宅门楣上留下了积善长春的刻字。众多的古迹在悠悠岁月中见证了一缕家风化作民风，涵养一方水土。中午时分，积善桥旁的老茶馆来了许多剃头的人。80多岁的潘平福从小学习理发的手艺，年轻时接手了聚华园茶馆，几十年来附近的乡邻都习惯来这里喝茶理发。
4: 茶馆初建的时候呢，是1896年，我第四个老板了。我起先的时候这个人很多的，刚刚开启的时候啊，有70、80、90，附近的村庄都来的，没有地方坐了，
2: 是吗？
4: 一个凳子3个人也坐。
0: 20世纪60年代，潘平湖接手这间老茶馆时，生意很红火。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经由运河坐船来地港的人少了。茶馆一间间的关门，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这间聚华园茶馆，成了老茶客们唯一能喝早茶的地方。当时5毛钱可以在茶馆里喝上一整天，可除去水电煤等成本，茶馆长期亏损。家里人几次劝他关掉茶馆，但是潘平福有他自己的坚持。
4: 我不开了，如果地方没有茶馆店了，那么一些老年人呢，他没有地方去了。
2: 那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对老茶馆有感情？
4: 有感情。那么同这个乡里乡亲聊聊天啊，什么事情啊都会领示面了呀。谁家的人家们要结婚了，那么有什么发生纠纷，
2: 家长里短的什么都聊的、哎、您爱听的？
4: 爱听的。
0: 对街坊邻里来说，这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寄托了大家半辈子的情感和回忆。老街坊们都不舍得茶馆倒掉。2012年，抵不过茶客们的一再坚持，潘平福把茶水从原来的5毛钱涨到1元钱，但一天最多3-4十杯茶的收入仍无法让茶馆收支平衡。为了补贴亏损，维持茶馆运营，他还一直用年轻时

0: 学的老手艺为顾客理发修面。
1: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长一点呀？
2: 那么这些老祖他们都年老人，长没有最高嘛，他们要不来呀，不来吃嘛，我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心疼您，怕您亏本，您也心疼大家，怕加重大家的负担。
2: 我感觉到能够做了嘛，就是思想自己也高兴的，为别人帮忙也高兴的。那么我也人人人人为我的，对不对啊？你我有困难嘛，他们也要帮我的呀。
0: 这两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李岗村成了热门景区。潘平夫的老茶馆经营的茶水更丰富了，除了1元钱的普通茶水，还增加了上好的桑叶茶、白茶等，卖5元一杯。潘爷爷和老茶馆的故事在互联网上火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百年老茶馆里喝喝茶，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大家还给这间充满温情的老茶馆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元茶馆。如今潘平福的账本也有了变化。
3: 2023、2024，
1: 这是最近这两年的账。
2: 对对对，这是厨，这是理发，每个月2-3千都有的。我眼睛生活这样好，很满意了呀。我要自助，一个人要自助要有良心。昨天来一个两个这个主客了，是个朋友介绍我的，到这里来喝茶，他们说你这里很好，确实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他们这样的称赞我，非常好的。
1: 守住一份老乡愁，老味道。
2: 对。
0: 只要心存善念，就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喜悦。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底岗人的生活。街上的民宿店铺大门敞开，免费为游人提供热水。在城里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人，周末会回到村里教孩子们学画画、写书法。村里的志愿者协会每天会热心地帮助人们解决大事小情。从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到张氏族人的为善之风，再到底岗村的民风向善，每一个小小的善举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滋养着底岗人心底的那片良田。
1: 无论是张氏族谱里为善可不问一切的博大胸襟，还是一元茶馆里飘香的热茶，都让我感受到底岗这个地方浓浓的人情味。数百年间与人为善的家风已经积淀成这里动人的古朴香风，犹如春风化雨，润泽人心。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0: 这人命送的不易，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桂平人的一天从一碗米粉开始。百岁爷爷也一样。
1: 谁家的工作都是
2: 下锅，下锅
1: 的
2: 啊，
1: 做饭要还要
2: 我哦，做过这么多年
1: 啊，没有这样。
2: 早上洗面条带你洗米粉带你带边个煮边煮
1: 先？带我煮啊，一啲汤水。
2: 咩汤水？
1: 啲瘦肉啊，啲泡啊，啲工程酒汤。
3: 来，我佢有咪罗生话，反正有命，边啲记得嘅记得年系嘛，反正都系有命啊。
0: 尽管十分喜爱吃粉，爷爷也很会控制量，八分饱，不浪费。
4: 早上的时候都这样下去，出外面散步。
2: 那能上来吗？
4: 可以可以，都是自己的。
0: 爷爷每天都会帮隔壁家米粉店摘菜，顺便和老朋友聊天。
5: 我们在大家在楼在聊啊，
1: 才八岁的不？
2: 十八岁啦，你知道佢十八岁啦？
1: 差不多。
2: 阿公，隔篱屋啲米粉好食冇？
5: 好啊，不过佢都买几百斤粉嚟嘅。米粉佢有一边一边都有啲嘢，唔系200零斤粉嚟嘅，佢哋最好卖。
2: 好卖。
5: 系。
2: 好食冇？
5: 你我哋上高几里路啊，啲都佢得闲佢都攞嚟食。
0: 那这源于明代的罗绣米粉，到底是如何做到韧脆爽滑的绝味？我们到产地一探究竟。
6: 磨米是要泡多久？
7: 一般的泡两个钟就可以磨了。
0: 四季恒温15度的山泉水，尽可能还原了大米的鲜香。研磨过程同样加入山泉水，保证研磨的米浆常温不早熟，米粉韧性耐煮。蒸米浆的过程更为严苛，泉水烧开，用蒸汽蒸熟，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时间误差精确在30秒以内，才能让米粉得以韧脆爽滑。韦师傅是家中第六代的罗绣米粉传承人，亲自做米粉已有至少30年经验，但仍然抵挡不住这刚出锅的米粉诱惑。
6: 我直接吃啊！
8: 哦，
6: 直接吃，看见没有？师傅饿了。

0: 做出来撒上白糖直接吃。
1: 好吃了，
2: 真的好吃呢。嗯。
3: 咋样？
4: 蒸好的米粉，再经过晾晒，切成细条，柔韧易入味的罗秀米粉就做成了。曾经有媒体报道，罗秀米粉甚至可以用来拔河和荡秋千。每天下午是百岁爷爷的下午茶时间。
5: 阿公，我这茶好饮冇？这茶好饮冇？
6: 茶好饮冇？
2: 好啊。
7: 两磅饮磅，烟酒都冇都，
2: 冇食噶，烟酒冇要。
4: 我们决定去见识下西山茶。
8: 这是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每次我们都跟黄师傅上来采茶。
0: 长在高山上的茶叶啊，你看这旁边都是悬崖，很高，现在海拔大概有个500米左右吧。
9: 对，500米。
0: 这里基本上是桂平市最高的地方了啊。
9: 嗯，对。
0: 茶不错，
9: 嗯，这个很香的，茶叶很香的。这种是西山茶，比较讲究是释然的那种，所以说它最好的西山茶有花香，它都是一种释然的香气。
0: 这是我们今天采的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然后现在要拿到这里面是杀青是吧？
9: 杀青，
0: 这怎么弄？直接把它倒进去。
9: 哎，对，直接倒进去就炒。哎，好，
0: 非常的香。
9: 嗯，好。
0: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9: 哎，现在室内有一点青，
0: 有一点青是吧？
9: 所以说要杀青。
0: 嗯，
9: 杀青就是把这种青气先
0: 杀掉
9: 啊，哎，杀掉以后固定。
0: 嗯，虽然有点涩，先倒进去了。
9: 哎，对，
0: 好。啊，然后呢？
9: 然后就炒了。
0: 啊，然后已经开始炒了。
9: 嗯，首先就翻到匀，让它这个叶子充分跟这个锅这个温度接住
0: 充分接住
9: 啊，然后呢你一个开始先扬一下
0: 啊，
9: 炒到一定程度呢再焖一下。嗯，
0: 这个要炒多久啊？
9: 一般的要10到15分钟一锅
0: 啊，
9: 十分钟。
0: 哇，这个锅好烫。
9: 对，
0: 来，我试试。
9: 嗯，
0: 是这样吧，是这样转的。
9: 你
0: 哎呀，
9: 不是你。
0: 哎呀，
9: 不得你这个，
0: 哎呀，
9: 要把它捞起来，撸起来，
0: 捞起来，
9: 哎，对，对对对，倒，哎，对，
0: 这样，
9: 哎，对对，哎，对，倒，
0: 哇，茶香的味道，
9: 哎，对对，
0: 冒烟了，
9: 哎，对，
0: 好香，就这样啊，
9: 哎，好，
0: 我可能把这一锅茶已经炒糊了，快。为什么要揉捻？
9: 揉捻呢是把它揉成条，让它外形好看一点。
0: 茶炒过之后一揉更香了。
9: 嗯。放松，哎，手，
0: 啊，
9: 手放着，哎，哎，对，哎，你看，按好了吧，按好了，哎，嗯，
0: 回来我也可以去卖茶叶了，
9: 嗯，可以了，哎。
4: 需经过反复杀青和揉捻，才能制成具有花香味的西山绿茶。而如果想品尝到西山的地道好茶，水是缺一不可的。
0: 啊，这个水特别有名。哇，据说这边的泉水啊，倒上去满都不会溢下来的。哇，
10: 还真是。
0: 你看这个水很清的，而且它很凉，这个杯子上已经有水汽了。
4: 据桂平县志记载，清冽如杭州龙井，而甘美过之，时有汁喷出，白如乳，故名乳泉。正是这种天然优质软水，才让西山绿茶拥有独特花香。

0: 来个以后咱就不会多讲有样不难了，好吧？
1: 行行福冇？
2: 行福啊？过头添啦！因为我有35岁5生，3个仔5个孙5个孙，所以我不急。啊，个个都玩了两摊，所以我不急满足啊。
1: 好满足。
2: 一种幸福感同埋满足感我。
1: 阿公讲得好。
3: 西瓜甜不甜？
4: 甜。

0: 敌人要在我们做锤死的城寨，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后也不行。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事。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毁我们的船？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来延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5: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6: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7: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8: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9: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6: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会议马上开始。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本期广西故事为您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期间，广西各族群众与红军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角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三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

0: 这面红旗长八十五厘米，宽七十五厘米，有两块红布拼接，饱经九十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胥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 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小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伤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1: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呢，这个小同志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就跟那小同志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跟他做了几个鸡蛋给他吃。
0: 经过两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 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棣，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 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 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2: 我就用你的洗洗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 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 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 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 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引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 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十八团和红34师外。

0: 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直到今天，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 1.3 厘米，重 2.555 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两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

刻，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

0: 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1: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0: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面旗帜，见证的是红军与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及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

0: 抗战政策，对中央的一片血杀，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卡路不撞，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猜拳，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回来了！
5: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你若胜强，不是你若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这叫最大的事儿。
9: 有您，胜利之本啊！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这一年，广西各行各业先进典范不断涌现，他们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兑现平凡岗位的承诺，如春风化雨，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本期我们的新征程将走进2026年度八桂楷模，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那份温暖而磅礴的力量。
1: 它是火箭的骨骼，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10多年的青春和4000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2: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1: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2: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3: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1: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2: 最难的是调铸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1: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2: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铝骨。
1: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4: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2: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1: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铝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4: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1: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4: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5: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

0: 把圣能量火箭飞上天的。
1: 十年扎根一线，何克准带领团队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硬骨头磨出的尊严。当火箭穿越云层，当航母驶向深蓝，在那片炽热的铝液中，他用最滚烫的青春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2: 说到养猪，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在广西阳翔的猪猪摩天公寓里，二师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3: 我饿了，
2: 马上安排。
3: 哎呦，有点热了。
2: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3: 哇哦，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2: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深山，养起了猪。
4: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当时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2: 每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100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5: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
6: 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2: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阳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10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4: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说要把育种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2: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5年必破局的军令状。5年间，阳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阳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 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7: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

0: 算法工具的开发这三个关键基础。杨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1: 2024年，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杨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2: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1: 杨翔创新推出三免三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两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3: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杨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1: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4: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6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5: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6: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7: 我都要

0: 这是一座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1: 这就是我家这200多年老宅子了。
0: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一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埠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1: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0: 唐以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1: 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0: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以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2: 我们4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3: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0: 家人不理解，但唐以金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他们重新立起来。
1: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这就是三。
0: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老人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1: 一点不变味，一点不走样，按原有的高光之际一复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0: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4: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2: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0: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1、2年，这座青砖黛瓦、3进4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

0: 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以金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以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1: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2: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0: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以金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他们填，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3: 他说的值得，我觉得也值得，要做点事情一个人的站得稳了。
1: 距今200多年的文化馆不仅是一个建，还提文化，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0: 每次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4: 亮亮，这个都我进进去了。
5: 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1: 我今年已经82岁了，人活100年，但是老房子维护不好，100年都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0: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1: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0: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1: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下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0: 哪里的任务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10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5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2: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0: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3: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0: 6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3: 现在 H 这边渔船挨得太紧，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4: 收到。
5: 阿叔，上卡的反抗力你也马上去立马到一群神哦。
6: 啊，记得哦，你就来啊。
0: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

0: 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然而老民兵们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1: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0: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体能跟不上拉练掉队，就互相鼓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一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骑兵。
1: 这位呢是我六姨舅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0: 曾德尚家中三代十五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2: 她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她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激励着我要向他们学习。
0: 正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3: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4: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5: 建民旗，我们守了63年，今天我们交给你们。

0: 号机手开验放水。
1: 2026年6月3日，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全线顺利通水，运河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4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河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0余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经济运河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2: 平陆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马道、起石、青岩3个梯级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船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3: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

0: 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越高。
1: 常规方案行不通，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范例借鉴，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上百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十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0: 我小孩出生了窒息了，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他还没出院，我也回来了。
1: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万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上百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结构稳如泰山。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苗，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给运河铸造了强健骨骼，团队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脑。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
2: 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生共长。
1: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
2: 连夜加班就做实验，睡在实验室，别的同事呢是把汗水洒在工地上，那我呢就是把我们的脱发丢在运河里。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
1: 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陆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域可视化管控，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大脑为工程保驾护航。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细节，
2: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疏浚泥沙和悬浮物对红树林的影响。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加运营期的红树林的监测，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它的健康和成长。
1: 平陆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帘。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运河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绿水青山。
3: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平民好。
2: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等一回，
3: 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干这个伟大的工程。
4: 通常也好，不同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5: 平陆战队，战必胜。

0: 子为对。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人啊！
4: 别无眼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去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鬼。啊！
6: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倒杆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

0: 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帝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得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嘿嘿嘿。

0: 的功夫。
1: 他白动，站住！我来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哎，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5: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4: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3: 亲戚朋友？
2: 嗯，
6: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6: 哎，白茹，
2: 嗯，
6: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他不知道。
6: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3: 特务？
4: 特务？
8: 报告！
2: 坦克！坦克！
3: 回来了！
8: 坦克！
2: 坦克！
8: 回来了！
2: 回来了！
8: 报告二连三！
3: 逮着了没有？
9: 抓住了没有？
8: 怎么样？
10: 抓住了没有？
2: 啊！
8: 过来！
2: 过来！
8: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9: 快说说嘛！
6: 坦克，你捉住了，
11: 还是个活着的。
6: 好。
3: 坦克，
8: 来，
4: 给我
8: 来
4: 一下。
8: 你捉住了，
2: 来，
8: 坦克，
2: 等会儿，
8: 快说，
3: 怎么捉住的？
8: 坦克，跟我们讲讲，
2: 说，
8: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4: 轻点，
8: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硬着我的洋相。
3: 先提升小鹿酱，把图搞清楚。
6: 对。小鹿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2: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6: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2: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6: 你还有一张图。
12: 图？
6: 图？
12: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欺骗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欺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就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 哦，
0: 对，对，对对。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2: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2: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
1: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4: 快说，
0: 都是实话，
4: 都是实话。
1: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0: 有。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4: 举手了，
5: 举手了，
4: 举手了，别动。

0: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线检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的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3: 说得对，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3: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
4: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4: 傻乎乎的。

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0: 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1: 弟兄们别误会，快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2: 中队
3: 来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2: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1: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3: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4: 是啊，
2: 干什么？
4: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2: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4: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2: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案。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4: 对，你说的对呀。坐。
5: 是。
4: 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5: 是啊，
4: 你跑什么呀？
5: 你
4: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4: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5: 对呀，
6: 是啊，
5: 可不能大意了。
6: 对，
2: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4: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5: 对，都是自己弟兄，
6: 都是咱们一家人。
5: 说，
2: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都修了九个地堡。
1: 那个，五九四十五
4: 。
2: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4: 对，
2: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5: 哎呀，
2: 快！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4: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5: 哎，放心。
2: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5: 暗沟
2: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4: 啊，妙啊！
5: 有那小子
4: 太妙了啊！
5: 妙！
4: 好，
2: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4: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2: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3: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4: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3: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4: 好，
2: 我
3: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2: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3: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2: 我
3: 走，
2: 上老四少。

0: 蘑菇，刘大路，什么价？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马哈马哈，正晌乎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2: 嘿嘿，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
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3: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3: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3: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4: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3: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3: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3: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3: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了。
2: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3: 跑人了！
2: 跑了，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0: 抓住他，
1: 跑了，又跑。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1: 我们要抢占整个村庄，对中华的一片血山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得探绝，
4: 上菜！
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6: 快来人啊！
7: 别不演的。
8: 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9: 你若胜强不是羽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0: 打鬼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事儿，别给我骗了。
11: 有您，胜利的根本啊！
12: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8: 为了保卫雾都，
13: 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8: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计的。
1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唯我作证？
16: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7: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来延计划的任务。
1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19: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1: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1: 妈，
3: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等着，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2: 打
3: 给
2: 大家，
3: 打给大家，
2: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
5: 是啊，怎么办
6: 呢？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7: 首长，
8: 没那么
7: 办，是大伙儿盼的。
8: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9: 对，打了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在哪儿呢？
1: 藏着呢。
0: 能开吗？
1: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0: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2: 18吨的
0: 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1: 你笑什么呢？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什么？
0: 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
3: 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2: 看得
3: 见，藏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2: 快，
3: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2: 不，不，不，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王盖的火，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拿还拿，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1: 好吧，
4: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就不要慌了，
5: 慌了！
0: 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座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两旁的人
1: 都退出大厅。
2: 快
3: 快
2: 快滚
3: 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对
6: 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5: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5: 对
0: 对，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5: 嗯，对呀
0: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5: 哎，那是对，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5: 嗯，对，
2: 又说又对。
5: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5: 他说什么？
4: 怎么说的？
0: 老胡，
5: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5: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5: 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
4: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5: 嗯
0: 啊，
5: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4: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5: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4: 什么？
5: 好啊，
2: 你他妈的吧，
4: 你谁他妈的屁股？
5: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5: 什么？
4: 听他的话，
5: 老子听他调动，
2: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6: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6: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6: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6: 嘿，这小子啊，这他妈的
4: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5: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5: 他妈的，我不干，
6: 不干！
5: 对
0: 对，
5: 抢他个狗日的，抢
6: 抢
5: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5: 嗯，
4: 先灌醉他，
5: 对，
6: 灌
5: 灌
6: 灌
4: 灌
2: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4: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
6: 啊。
2: 哎，你可别喝醉了，
0: 啊，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5: 对对
6: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5: 对，宰那狗娘养的。
6: 嗯，
5: 宰了。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5: 对对对对
0: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5: 嗯，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动，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1: 啊，接礼。

0: 好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起来，大天翁，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
2: 你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回来了。
3: 加油看齐，向前看，同学，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5: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5: 是，
6: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5: 向前。
7: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8: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9: 共产党万岁！

0: 岁！
1: 元帅万岁！
0: 节度使万岁！
2: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
4: 我们听到了，
5: 我们也看到了，
4: 突突的冒白烟啊，
5: 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巴子。
3: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4: 共军，
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6: 好，越快越好。
2: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3: 三爷，瞧我的了。
2: 共军，

0: 203，
1: 坦克，
0: 203，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203社长到，
1: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5: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鲁大马棒那烂摊子

0: 事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爸，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
2: 不会的，
0: 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坏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哎，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

0: 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2: 哎，您切啊，咱们还应该。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1: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

位。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免费送。

0: 所有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哈，
1: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1: 对啊。
3: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5: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2: 盐。
5: 盖好盖子。
2: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5: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5: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0: 万装高档破壁机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可以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7: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
5: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气候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 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

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啊！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右，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走，快走，
6: 快走，快走。

0: 妈的，车怎么停了？
1: 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0: 把火车给他砸了。
1: 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0: 弟兄们，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村长电话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
0: 达德同志。
5: 报告，去，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涛，
6: 有。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3: 刘继同志，
6: 有。
3: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6: 203，
7: 秘密小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下面。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哎，好啊，哎
3: 呀，不像三毛啊，
4: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5: 你说什么啊？
6: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1: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7: 是啊，
8: 是啊，
7: 是啊，
1: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9: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6: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9: 干什么来了？
6: 说
1: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6: 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1: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4: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6: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6: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6: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6: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6: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0: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醉着呢吗？
0: 啊？
2: 坐马大坐啊！
0: 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投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这干快光说了，
0: 这都忘了。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瞎话了！哎，
2: 刚才你自己说
1: 现在你干。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2: 你说
1: 说
2: 他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王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酒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杀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
1: 快走快走，快他妈走，快走走，快走，
2: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哎呀，饶命，饶命！
1: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五万三千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

0: 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0: 盐。
5: 盖好盖子，
0: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嗯，
0: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5: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5: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万创高档破壁机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可以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7: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2: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万创高档破壁机5万3000转，高速进

0: 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个哥也完
2: 了，全来了，
3: 全来了，
2: 全
3: 来了，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3: 喝喝一口吧，你一。
5: 多喝多喝，
6: 老太爷的福，
5: 喝吧，
6: 老太爷的福，多干
7: 活。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人民大家多多的喝啊！
4: 九爷，九爷，九爷，九爷，
7: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4: 这里有一洞，
7: 你也别动
4: 啊！
8: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9: 往左顶包干什么？出来，把枪准备好。
10: 好，
9: 弟兄们，

0: 枪，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死人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0: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祝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祝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8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

0: 专题会议，听取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一行。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50、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50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三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0: 近日，我台七件作品在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三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四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
2: 记者今天
0: 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聚焦2024年反映黄文秀事迹的课文《青春之光》写入语文教材这一重要新闻事件，清晰呈现黄文秀事迹入选新版教材的重要意义。广播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以全国各地的人民路为独特叙事载体，创新采用城市地标加典型人物加为民服务故事的叙事模式，以小切口映照人民至上的大主题。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生动展现各地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直播第三站广西篇聚焦红军长征湘江战役这一核心红色 IP。重温革命历史，把桂林泉州红色文化旅游、乡村振兴产业等推向全国。纪录片《漓江》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漓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物产之美和生态之美，向世界讲述美丽中国的动人故事。纪录片《广西剿匪纪事》用珍贵文献档案和采访，还原当年解放军在广西各地围剿土匪的真实历程。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以边疆青少年的视角展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边疆发展的鲜活故事。

0: 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播出于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用桂剧等艺术形式讲述邓颖超与广西的故事。截至7月27号，全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13.5%、10.6%。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东兴口岸客流量稳居全国沿边陆路口岸首位。
1: 记者从广西电网公司获悉，自广西电力线路走廊隐患排查整治和患重低矮植物三年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启动以来，我区有力开展绿动青春、零电共安行动，三年共清理树障隐患超4800万处，完成患重低矮植物超50000亩，有效破解了树线矛盾，解决了电力线路走廊森林火灾隐患问题。
2: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办。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0: 近日，随着110千伏乐陵站、110千伏念色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德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全面竣工投运。该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220千伏主变压器一台，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克服多重挑战，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结束了德宝过去19年由云南电网跨省供电的历史。近日，中非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母婴照护月子餐制作师资高级研修班在南宁结业。本次研修班为期10天，依托中国菲律宾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平台举办。中非教师互学互鉴，围绕母婴膳食搭配、营养餐制作等内容，共同为两国学员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
0: 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这样。
3: 这是
0: 威信，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高效审批，提速项目落地，制度创新激活产业动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以营商环境改革跑出发展新速度。广西印发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助力海洋强区建设。我区各地各部门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执达，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开放是园区的鲜明底色。作为中马两国双元的重要一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以革故鼎新的魄力，持续深化改革发展突破行动。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轮驱动，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新高地，吸引八方金凤来栖。
0: 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乳级项目。项目开工前期，手续环节多，流程复杂，但在园区行政审批局的高效服务下，企业体验到了真正的

0: 性的服务，为我们项目顺利落地、如期开工抢出了宝贵时间。我们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园区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审批服务的减法换来了发展动能的惩罚。目前园区一般社会投资类项目审批环节已精简至八个，审批时间从120天大幅压缩至24个工作日以内。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效率再提升60%，平均仅需40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这种中马速度正成为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的金字招牌。
2: 我们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实现了园区事园区办，企业从准入到开工全流程审批时间缩短了70%以上，平均32至35个工作日办结，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1: 企业的快速成长正是园区改革红利释放的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以改革发展突破行动为抓手，聚焦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服务优化三大核心领域，推动营商环境实现质的飞跃。截至目前，累计实施2026年自贸试验区提升改革任务41项，落实改革措施54项，年度任务实施率68%，多项改革举措走在全区乃至全国前列。在制度创新方面，园区持续深耕试验田。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园区创新推出的集装箱海铁联运一体化、船载新能源汽车集装箱海事跨域监管服务新模式等改革创新成果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时，园区在跨境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成功落地广西首单原木期货交割业务，并构建起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新模式。相关成果荣获全区改革攻坚优秀案例。
3: 今年园区1到6月份新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33个，合同金额超152亿元，其中不乏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我们正围绕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改革催生巨变，产业加速崛起，园区聚焦高端制造加跨境服务双轮驱动，已形成新能源材料、生物医药、燕窝及食品深加工、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依托两国双元联动机制，园区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实现港口产业城市深度协同，带动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从试验田到高产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势。随着改革发展突破行动的纵深推进，这片向海发展热土必将吸引更多金凤筑巢，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海洋强区建设。
4: 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从高效协同打造向海图强战略布局，产业更新构建区域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合作共赢，形成内外联动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科学规范，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等6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空间布局，推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 自治区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

0: 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达429.51平方公里。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赋能企业发展的沃土。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法治护航持续发力。我区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执达，为民营企业减负松绑。通过执法上降温，杜绝扰企，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2: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研究和开发系列酶制剂、微生物代谢物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的申请对企业至关重要。去年底，企业有16件发明需申请专利，为避免审查周期过长，导致核心技术面临被仿制或侵权，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动与其对接服务，
3: 把他们存在的问题还有瑕疵给他们审出来，然后让他们修改好之后再向国质局那边提交正式的申请，效率就非常高，助力他们快速获得了授权。
4: 9件核心专利成功授权，平均授权周期仅105天，较常规周期压缩84%。中心工作人员还上门指导优化专利文件，梳理技术体系，助力我们的产品入选国家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2: 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科创企业精准服务，一方面开通快速预审通道，大幅压缩专利审查周期，另一方面推行上门服务，一对一提升企业专利撰写布局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
5: 我们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涵盖专利导航、风险防控、成果转化、质押融资、政策辅导等，结合本地重点产业，定向帮扶企业，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2: 服务加力，执法降温。近日，贵港市港南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前往史丹利公司检查，执法人员先通过智贵通扫描企业营业执照二维码，快速完成入企登记、事项告知等流程，才进入企业，全程不叫停生产线，不干扰日常经营，确保监管有力度，又兼顾服务温度，以柔性监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
6: 以前每年都要接待不同部门的一个检查，耗时又耗力，现在推行扫码入企和综合检查一次，干扰少了很多，这就是法律保护企业权益最直接的体现。
2: 企业的获得感正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刚性落地的生动实践。贵港严守法律条款，以扫码入企为小切口，打通智贵通、贵通码、12345等平台，构建起无码不检查、一码全留痕、企业可监督的数字化监管体系。今年截至目前，开展扫码入企检查2312次，实施综合查一次53次，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45.8%。
7: 我们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21个涉企执法部门全面覆盖扫码入企，把法律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具体举措，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
2: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来，广西精准落实法条中精准帮扶、政策直达、合规赋能等要求，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创新柔性监管模式，全面普及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监管机制，常态化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守维不法等规定，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8: 下节您将看到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8大强制标准给手表功能做减法，让守护初心回归家法。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启动， AI 助力文化互鉴，东盟微短剧创作用上中国大脑。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公司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儿童手表新国标。家长们给孩子买儿童手表本是图个安心，可如今游戏、短视频、支付功能一应俱全，反倒让人操心。别急，好消息来了，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八大强制标准给手表功能做减法，让守护初心回归加法。
4: 记者走访时，不少家长反映，原本给孩子买儿童手表是想求个心安，结果现在的产品功能五花八门，带着反倒令人担心。
5: 手表里现在又是游戏啊，又是短视频，又担心他上课在偷偷的玩，
6: 孩子还会因为那个款式和功能相互攀比吧。
4: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上看到，大部分电话手表网店都明确标有不预装游戏软件、可设置上课禁用、家长可控等宣传语，但也有部分品牌手表里安装有20多种软件，移动支付、视频通话、 AI 学习助手、社交、音乐、短视频等应有尽有。
7: 游戏啊，这种消费啊，
8: 有些款式有可以下，2-3款可以下，看你需求。
4: 针对行业痛点，2025年12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设置八大强制标准，全方位升级安全门槛。硬件上，严格把控材质、阻燃、电池安全，杜绝尖角、零件脱落、充电起火等风险。隐私权限要求摄像头、麦克风、定位三大功能出厂默认关闭，需家长单独授权。敏感数据加密存储且留存时长不得超过30天，同时明确禁止预装游戏、短视频等娱乐应用，搭建不可破解的防沉迷系统，上课时段自动锁定娱乐功能。

0: 支付功能默认关闭，必须由监护人实名开通，严禁免密扣费，并且实现不同品牌手表互联互通，进一步净化使用环境。
1: 我觉得话尽量回归本质吧，把这些功能都把它给限制了，会更好一些，家长也更放心一些。
2: 我特别支持关闭这些默认功能，希望市场出现更加简单安全使用的手表。
0: 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日实施，目前行业正处于过渡期，企业需在此期间完成产品改造、检测认证。2027年起，市场在售新生产的儿童手表必须全部合规。
3: 新标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要推动行业重新回归理性，让儿童手表真正成为守护孩子安全的重要工具。
4: 家长买儿童手表，初衷是为了随时联系孩子，保障出行安全。可如今不少儿童手表产品预置社交、短视频、娱乐等功能软件，孩子上课偷偷把玩，还会相互攀比款式配置，守护神器变成了家长的操心事儿。好在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硬性禁止预装娱乐应用，严控支付权限、隐私权限，筑牢硬件与内容双重防线。新规不是限制行业发展，而是回应社会关切，以制度规范补齐行业短板，让儿童手表少些花哨噱头，多些安全监护的核心功能，让孩子们手腕上的小手表重新变回守护成长的安心屏障。接下来关注一组 AI 广西报道。近日，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旅厅、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
5: 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将广西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全国 AI 创新力量相结合，赋能广西打造成为全国宜居宜游宜业目的地和生态康养优选地。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报名筹备、城市路演、初赛评审、决赛比拼、技术交流五个阶段推进，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号，决赛将于10月24号在南宁举行，最终每个赛道各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6: 赛后我们将在2到3个相关的场景推动试点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希望通过大赛实现多方共赢，政府获得能用管用的实战技术，让科技企业和高校在真实场景中研发成果、验证产品、培养人才，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4: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益智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7: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5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8: 比如说越南语，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中文来翻译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7: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

0: 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在这个平台上，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AI 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1: 把中国的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广汽集成东盟应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实际的好处的。
2: 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开支仪式在南宁举行。长卷采用1万比1比例制作，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壮景博物馆、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创作。长卷深度融合运河建设、民俗风情、东盟联动等元素，运用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平台，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计划于今年国庆期间交付县里市级工程。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

0: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4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前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9: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自治区党委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陈刚主持并讲话。 A 超获奖项目为东盟微短剧创作装上中国大脑，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第23届东博会广西主场活动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投入试运行，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6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发展壮大智能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我区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工作情况。民革

0: 广西区委会主委乌家市，民盟广西区委会主委邓长球，民建广西区委会主委钱学明，民进广西区委会主委罗真，农工党广西区委会主委蒋和生，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欧余军，九三学社广西区委会主委彭建明，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无党派人士代表张树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提出意见建议。陈刚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这次专题协商的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陈刚指出，看清大势才能找准方向。从全球大势看，人工智能不是未来学，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全球竞争格局。从区域格局看，广西换道超车从原来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从未来发展看，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比赛，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比赛。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坚持站位大局、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发挥区位、产业、人文、市场、潜力等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陈刚强调，发展壮大智能经济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聚优质资源，链接东盟市场，让广西成为中国东盟智能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着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让广西集成成为不可替代的枢纽，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技术红利变成发展实效，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技术窗口期变成竞争制胜期，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高地，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以踩油门踩刹车的辩证法护航智能经济行稳致远。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奋进之力，共同推动我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义觉，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意志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0: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五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2: 说越南语，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中文来翻译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0: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
3: 自由了的地。

0: 在这个平台上，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AI 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1: 把中国的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广汽集成、东盟应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实际的好处的。
2: 爱了广西，近日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第23届东博会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
3: 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旅厅、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将广西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全国 AI 创新力量相结合，赋能广西打造成为全国宜居宜游宜业目的地和生态康养优选地。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报名筹备、城市路演、初赛评审、决赛比拼、技术交流五个阶段推进，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号，决赛将于10月24号在南宁举行，最终每个赛道各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4: 赛后我们将在2到3个相关的场景推动试点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希望通过大赛实现多方共赢，政府获得能用管用的实战技术，让科技企业和高校在真实场景中研发成果、验证产品、培养人才，真的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0: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截至目前，第23届东博会已初步敲定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越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其中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东帝汶加入东盟后将首次举办国家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将继续举办投资贸易专场，集中发布重点招商项目和产业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 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22场全国及省外跨区域联动类活动聚焦电力、家居建材、食品包装等细分赛道。中国魅力之城长春、闽桂东盟经贸对接等活动将轮番登场。14场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
2: 8月6号，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西水运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3: 该平台以打造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一体化水运发展新格局为建设目标，实现平台门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信息服务五大统一管理功能，具有4个一特点，即一键融通江河海数据，一次申报实现全线通行，一线智能调度代替人工操作，一体联动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作为智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通过江河海、船闸港高效联动调度，可切实提升广西水运通航效率与服务水平，以数字化硬核能力充分释放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能。为确保一体化平台平稳顺利上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组织制定详细上线推广方案，先期选取非西江联合调度船闸开展试点推广，在实战中检验系统功能稳定性，待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至西江流域船闸、平陆运河沿线船闸及北部湾港，最终实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覆盖。

0: 8月5号，睢国华在梧州市召开全区登革热、疾控恒亚热疫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强调要坚持科学防控，抓早抓小，群防群控，狠抓关口前移与源头管控，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底线。8月4号，蓝晓到梧州开展联系指导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综合施策，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多措并举推动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抓好就业服务、 AI 加养老、文旅融合和足球发展工作，全力以赴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5月，百色市创新实施四补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窑组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杉木挺拔，芭蕉、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
1: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0: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临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户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余年过去，诉求应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
2: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够结果。
0: 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
3: 他这个是后面那2026年3月24号是拿出来的，
4: 就是在这个三十中间填了一个零吗？
2: 就是这个。
0: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四步工作法，聚焦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
5: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6趟，
6: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
7: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两地群众告别权属纠纷困扰，着手安心发展产业。
8: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年来，广西紧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综合运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搭建起多层次全链条的金融支持体系，助力民营经济跑出加速度。
9: 在河池市大任产业园内，育生者业的智能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曾因扩建第二条生产线而面临资金缺口，关键时刻法治保障下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支持。
10: 南丹关键金属专项贷如同及时雨，我们

0: 累计获得新增贷款约5.5亿元，同时拿下了7500万额度1%的贴息，这笔资金全部投入技术改造与生产线扩建，力争2026年产值突破50亿元，相较现有规模提升85%。
1: 为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投资融资促进的要求，广西设立南丹关键金属带特色金融产品。北部安银行将金融支持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作为贷款投放的优先选项。目前投放南丹关键金属带超14亿元，其中绝大多数投向民营企业。
2: 我们坚持一企一策的服务理念，特别是对玉生锗业、南方有色、吉朗英业等重点企业给予持续增加贷款，未来5年拟计划提供不低于200亿元的专项贷款支持，助力试验区建设。
1: 在现行房地一体登记制度下，房地产项目在建设阶段把整块土地抵押，意味着地上房产也随之抵押，以抵押房源无法销售。面对这一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北海率先出招破局，
3: 推出了按套解押登记业务，通过企业和银行共同申请，将土地抵押转为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然后再通过解除具体房屋及对应土地权利的抵押权，才能释放完整产权的可售房源。
1: 据介绍，按套解押改革构建起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抵押服务体系，建设阶段支持土地抵押转在建工程抵押，满足动态融资需求；销售阶段完善按套解押代押过户组合服务，既帮助房企回笼资金，又保障购房者权益；经营阶段创新土地分割抵押、代封抵押，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灵活融资支持。
4: 改革以来，北海累计办理房企项目抵押业务约19.08万套，通过按套解押释放可售房源11.26万套。
5: 推行按套解押后呢，我们开发商只需要按套清偿我们的银行的贷款，我们银行可以精确地针对有购房意向者，想卖一套就能解押一套，想卖一批就能解押一批，迅速回笼的资金可以用于后续的建设。
6: 实施按套解押之后，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因为土地抵押或司法查封导致业主无法办证的，实现了银行、业主还有开发商三方共赢。
1: 法治引领，协同发力。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实施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政策，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六月末，广西民营企业贷款余额8234.22亿元，同比增长4.6%。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6月，金融惠企财政贴息贷款支持民企2142.79亿元，占比70.89%。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8.83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提供担保贷款804.01亿元，平均担保费率0.65%，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7: 下面请看简讯。
8: 8月5号，全国首个海景海上风电执勤点防城港海警局海上风电执勤点启用，执勤点位于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A 场址海上升压站内，距离中越北部湾海上分界线约3.8千米，精准覆盖广西近海重要渔区、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地等核心区域，有利于保卫海上重要目标，维护海上治安稳定，促进辖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9: 8月4号，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南宁圆满收官。大赛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46名决赛选手深挖湘江战役、红军长征过广西等红色史实，讴歌革命英烈壮举，分享新时代八桂大地英雄模范的动人事迹，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8月4号，平陆运河壮锦长卷开枝仪式在南宁举行。长卷采用1万比1比例制作，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壮锦博物馆、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创作。长卷深度融合运河建设、民俗风情、东盟联动等元素，运用人工智能加壮锦图案生成系统平台，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

0: 计划于今年国庆期间交付。
1: 8月4号，2026年广西民族博物馆暑期展演活动开启，展演现场广西戏剧院带来桂剧《十八相送》、彩调剧《星流三姐》精彩片段，吸引众多家长和青少年驻足观看。此外，广西民族博物馆还将联合多个文艺团体推出暑期展演系列活动，8月4号至25号，每周二下午及8月8、9、16号在博物馆主楼一楼大堂均有展演安排，市民朋友可免费观看。
0: 8月5号，越南广宁报及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到访广西广播电视台，代表团先后走进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演播厅、广西北部湾之声直播间、广西对外传播中心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广西广播电视台在精品节目创作、国际传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大家就持续深化内容共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媒体合作、加强人员交流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座谈交流，为两地友好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在崇左市江州区罗柏乡，有一片横亘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议林地。从1958年的一纸协议到2023年的法院终审判决，国有林场和近千村民之间进行了长达70年的土地拉锯战。随着全区三大纠纷化解攻坚行动的深入推进，当地政府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近日，我台记者赴当地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工作指引引路，70载纷争一招化解，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镇港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5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0到28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3到33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6到36摄氏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7到35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4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5到34摄氏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4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5到34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6摄氏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5到36摄氏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4到33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4到34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

0: 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5: 这是威信，
6: 这王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作为一名记者，过去的十年间，我去过许多地方，感受过先民对山林草原朴素的敬畏，也探寻过江河湖海是如何孕育出绵延千年的文明。今天追随着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故事，我来到福建大山深处的浦园村。在这里，世代相传的护鱼传统与造型独特的船形宗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高悬门楣的一门记梅匾又会蕴藏哪些古老的家族智慧？为了揭开谜团，我将踏上全新的旅程。村民们邀请我参加一场特殊的葬礼。作为生命最后的仪式，葬礼通常是凝重悲伤的。但是今天，这支送葬的队伍却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因为即将入土为安的是一条鱼。
1: 击鼓三通，进香。
0: 浦园村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1: 意为鲁类。
0: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有对动物的尊崇，他们通常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浦园村，祭祀鲤鱼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主持鱼祭的郑孝禄老先生。
2: 鱼种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这个鱼种原来就是元朝就有了。我们浦园呢对鲤鱼的话，因为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鲤鱼是我们的姓辜的后裔，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1: 元朝大德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文业，他父母因为是乡里

0: 做生意，闯翻了，但是他门户经纶，他没有光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请为这个西西做老师。
1: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

0: 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两尾鲤鱼，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1: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两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记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记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继续探寻这里人和鱼的世界。古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枚匾悬挂了800多年，它是否会是解开鱼记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2: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0: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2: 好快呀，
3: 要半提着，
4: 先跟我们玩。
0: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3: 都用老方式，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他就聚拢过来，我们也觉得他仰着头好像向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他一口。
2: 人鱼一起开饭了。
3: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他吃掉了。
2: 要真的啊，有开过。
0: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3: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0: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2: 少捕一点不行吗？
3: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2: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3: 是，
2: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0: 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洪5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

0: 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1: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
2: 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一门祭品，是明代洪武十六年，但是这个状元洪不忠特地提赠了这块匾额。一门祭品，我们的正室啊，是上亿的门族。
0: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浦原正氏第八世祖晋石公。
2: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欠收啊，当时不是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哦，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赈税。
1: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2: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正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0: 正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正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2: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礼仪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石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石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1: 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2: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1: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乡绅大叔，你好。
3: 来了，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0: 郑孝社是浦原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这样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1: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3: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个紧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这里拉一点，哎，这样。
1: 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0: 工资大概20-30斤吧。
1: 我这两天看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0: 搞习惯
1: 了，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2: 在校舍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校舍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0: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都有啊，是吧？
3: 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0: 石缝下面比较大的洞，鱼会踩到里面去。
3: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0: 当然都是下大雨。
2: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正是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条石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3: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0: 说明是爬一下呀，你看，就这样子，
3: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0: 对，一会儿不要时间。
2: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
3: 方便，
2: 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3: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他们留在这里吗？
0: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把这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3: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0: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手放在这里，这样你一掂掂掂掂，它鱼就往这边走。你看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我手直接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3: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
0: 对
3: 碰撞和融合的。
0: 对，
3: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2: 鲤鱼为浦原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父。
4: 到了，出完了，嗨
3: 嗨，
4: 切上来。
3: 怎么上去的，师傅？
4: 脚上去。
3: 嗨，然后呢？
4: 这样子。对，这样脚上去，这样子。手架，这个三角形不要起来。走，打这个，就眼睛就看这里。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这样。再打你，你就后背这个脚。我这个脚就出去了。
3: 等我挡，
4: 嗨，
3: 挡也挡不了，
4: 挡不了。我你这手一抓，我就在这。哦，
3: 没有一招可以用。
2: 浦原村的护鱼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4: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断缘的到我们浦原来偷鱼，给我们追到他的旁边去，再给我捉拿，我亲自捉拿来。
3: 那个时候是会的遇到危险吗？
4: 他打不过我。
2: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4: 连起我还会教的，意识锻炼身体。

0: 二来就我要想下一代要传下去。
1: 嗯，
0: 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住宅，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2: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3: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鲤鱼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4: 这就是我们普岭金狗鱼队的展厅。
2: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5: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2: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鲤鱼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6: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1: 而且这个地方他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2: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护鱼的文化留在心里。
3: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6: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郑真。
7: 哎，
3: 郑真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7: 哎，是的。
2: 我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7: 背套啊，
3: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7: 是的。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3: 这个故事看过，老渔夫和
2: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他的经历。
8: 当时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这是官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1: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8: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1: 在你们小时候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8: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1: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8: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澄清水源，所以才放养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0: 郑臻也曾外出打工。和所有离开浦原的郑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臻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1: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0: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原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
2: 欢迎收看20点，
3: 小肖你好。
4: 你好。
0: 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豆花店。
5: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样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6: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
5: 对，
6: 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5: 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种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0: 在浦原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祭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原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6: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